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7集。
2: 1949年8月，北平终于盼来了宋庆龄，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国民党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曾经试图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出山，担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还是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宋庆龄就公开发表声明，与背叛孙中山先生理想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决裂。面对国民党的这一阴谋，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并将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上海自林西报》上。声明说，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他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他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他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十分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听到了这些社会传闻之后，1月19日也致电宋庆龄，请他尽早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报说，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治所细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知其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以告孟醒与汉年中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祝盼回音。这封电报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一段字迹，方潘并刘晓自发去毛州至宋店，望由孟醒译成英文并复信，派孙夫人最信任和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你们及孟醒、仲华意见如何，望告。这封电报是给中央香港工委书记方方、潘汉年和刘晓的。刘晓是当时上海党的负责人。电报发出

0: 之后还没有送到宋庆龄的手里，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回到人民手中；二是撑不下去的蒋介石宣布隐退，回到溪口老家；三是李宗仁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而且李宗仁上任的第二天就电请宋庆龄即日命驾励京，出为领导。宋庆龄当然没有理睬，这封电报周转了将近一个月才到宋庆龄的手中。他二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复函，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复函写道：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高血压，正在治疗中，不克及时成形，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宋庆龄所讲到的23年前，就是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大革命是同一张历史，就是向全中国人民确认自己的态度。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即将到来的胜利将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伟大胜利。宋庆龄的这一表态是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至关重要的支持。
1: 国民党疯狂轰炸上海，制造混乱，孙夫人的安全是个问题，他是我党在危难中最忠诚的朋友啊。新政协召开在即，没有他的到来，天缺一角啊。
2: 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啊，说来说去也没个头绪，还是派一名女同志啊去迎接孙夫人吧。恩来啊，还是请影超辛苦一趟吧。
3: 嗯，好主意，请周夫人去请孙夫人。
1: 好，事不宜迟，我去通知他。
0: 1949年6月19日，政协筹备会闭幕那天，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态度诚恳，感情真挚。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立平，以便就近请教，知其勿却为叛，专此敬送大安。同时周恩来也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信中说：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感借颖超专程迎牙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静息早日命驾，实为致幸。邓颖超到上海之后，和廖梦醒一起前往宋庆龄处，呈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又向宋庆龄当面表达了大家盼望他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迫切心情。
4: 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您的参与，不只是我党，举国上下也不会答应。我来只是打个前站，我说不服您，恩来就会来，他也说不服您， 毛主席亲自来。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说不服您，就在政协会上提个议案，做个决议，派个代表团来。
5: 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0: 宋庆龄很高兴，但是也很犹豫。他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北平确实是他的伤心之地，第一次去是1924年年底，陪孙中山先生北上。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病情严重，加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愤恨，还有北京恶劣的政治环境，以至于一病不起，并于第二年3月12日病逝在北京。宋庆龄料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将灵柩运送至香山碧云寺安放，然后就离开了北京。那一年他只有32岁。第二次是1929年，为孙中山先生移棺，他到碧云寺亲自为孙中山先生换装并更换棺木，然后一路护送灵柩到南京中山陵安葬。两次北京之行全都是伤心之旅，甚至是绝望之旅，再去北京确实要进行很久的心理疗愈。但是宋庆龄又是一位革命者，他深知建立新中国是一件大事，也是自己与同志们数十年殊死奋斗的结果，他还是要去的。为了平复心理创伤，也为了治疗身体上的疾病，邓颖超和廖梦醒一直在上海陪着宋庆龄，一直陪了2个月。
4: 夫人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
5: 很不错，宽敞明亮。
4: 陈毅市长说了，这座房子就转交给先生了，您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宫就永久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天天到这来玩。
5: 那太好了。

0: 终于，宋庆龄决定来北平了。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来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而且是提前近1个小时，全部恭候在站台，甚至没有人去坐下休息。站台上还有许多宋庆龄最喜欢的孩子们。下午4时，列车缓缓驶入车站，毛泽东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宋庆龄下车。
1: 主席，
2: 庆龄先生，
1: 任之，今非昔比，这可使不得呀。
2: 旁人使不得，孙夫人使得。
1: 谢谢你的邀请，谢谢邓颖超的陪伴。
2: 如今我党能够跟社会各界贤达再次共商建国大业，要感谢夫人的支持和帮助。夫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也是我党的恩人。
0: 新中国排名3的国家副主席来北平了，建国大业就剩临门一脚了。1949年9月1日，天安门城楼已经搭起了脚手架，开始维修和粉刷。在天安门广场，北平市青年团筹委会组织了数千名团员青年进行义务劳动，清理广场的垃圾和杂草。广场北面树立的醒目标语是建设人民首都。进入9月份，国民党的主力只剩下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了。9月1日，为了围歼白崇禧部，毛泽东给四野发电，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部署说，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程子华兵团主力在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叫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之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军事部署已经不是解放城市了，而是考虑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9月12日，毛泽东最后形成了一个大迂回、大包围、最后围歼白崇禧部，并切断重庆之敌退路的大战略构想，要求四野和二野配合完成。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赴邓小平、张继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电。电文说，同一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回打之方针。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第四野战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并参与和平解放长沙之后，于九月开始出动，分三路大军压向白崇禧部。毛泽东还具体要求，以上三路我军在进入广西之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第二步，在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从9月13日起，在林彪、邓子恢的指挥下，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10月6日至16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了白崇禧第七军、第六十八军等部47000余人，解放了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为而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几十年后，萧劲光大将谈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主力，将其评价为我军进军中南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他说，这一仗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各种因素，虽然没有形成一次大的决战，不少敌人仓皇溃逃了，但是消灭了白崇禧主力中的主力，大大的震撼了各线敌军，把白崇禧想在湖南和广西同我决战的企图打破，避免了以后在广西境内再打一次大的战役，为后来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解放华南地区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十月

0: 14日，四野的东路大军解放了华南最大城市广州，把国民党流亡政府赶到了重庆。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要提个醒了，最近不少听众反馈说，现在温差慢慢变大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用过之后，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中秋送好礼，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的就更幸运了。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8集。

迅速顺利的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也已消失。5月23日，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于6月7日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军事会议，对进军福建和加强华东沿海地区守备做出全面部署。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国防部署会议。会议决定第10兵团3个军进军福建，第9兵团等7个军集结上海、南京地区，第7兵团3个军集结浙江地区，第32军2个师驻守青岛，第24军2个师驻守徐州，1个师驻守连云港，第25军2个师驻守海门、启东，1个师驻崇明。会后，粟裕就组织指挥各部队进行解放福建和长山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作战。进军福建的任务由叶飞率领的第10兵团3个军承担，并且得到在福建坚持斗争的闽浙赣游击纵队、闽粤赣边区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打得比较顺利。8月11日发起福州战役，只用7天时间就解放福州，全歼40,000逃敌于闽中山区。9月16日发起漳厦战役，解放泉州、漳州和闽中、闽南广大地区以及平潭岛等沿海岛屿，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有利态势。10月17日解放厦门和鼓浪屿，除坐镇厦门的新任福建省主席汤恩伯和4000多蒋军侥幸逃窜之外，守敌大部被歼。至此，第10军团取得了歼敌100,000的重大胜利，福建全省除金门、马祖等几个岛屿之外全部解放。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南，和四野配合作战结束之后，9月即开始分批挥师挺进大西南。蒋介石不甘失败，困兽犹斗，决计利用残余的几十万军队和西南的易守难攻，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较量。他于1949年8月亲自飞往重庆，披挂上阵。他判断，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在川桂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所以蒋介石认定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为了迷惑蒋介石，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在鄂东、陕南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更给了蒋介石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判断的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他的主力集团胡宗南的3个兵团以秦岭主脉构成了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段防线，又以宋希濂的2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文广兵团控制在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命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晋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的大西南防线。蒋介石在给重庆、给大家打气时说，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11月1日，第二野战军正式发起了川黔战役，大西南之战开始。

11月15日，我军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11月28日，我军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29日，国民党行政院逃移成都。30日凌晨，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蒋经国后来记述说，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实现。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重庆解放之后，二野各路大军开始围攻成都。在我军排山倒海的冲击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忠告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以及统战工作的有力配合之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投诚。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湾，并在西昌设立了总指挥部，继续负隅顽抗。次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往台北。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恩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卢汉曾致电刘恩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被蒋介石截获。10日，蒋介石慌忙乘飞机逃离成都，飞抵台北。12月23日，蒋介石嫡系王牌司令长官胡宗南只身从广汉逃往西昌，后来飞逃至海口。12月27日，我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10余万人，解放成都。从11月1日至12月27日，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胜仗。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8月26日凌晨，二野部队攻占兰州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的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被国民党以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青马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了，兰州解放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彭德怀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追穷寇，全部干净地歼灭之。接着部署野战军左路先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城，然后进军新疆。9月初，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19兵团开始奉命从兰州挥师北上，向宁夏进军。行前，彭德怀把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李志民找去，单独交代了任务。彭德怀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呢，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力呀，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喽。这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文说，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在陕北时期的深仇大恨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反动透顶、作恶多端的宁玛军残害西路军，经常的骚扰边区政府，所以毛泽东连起义改编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最好全歼。9月5日，王震率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第十九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压向宁夏马家军。17日，在长乐铺歼敌两个团。19日，敌第81军军长马贝敬率部起义。至21日，宁马布置下的下道防线全部被突破，野战军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宁马军指挥失灵，四散溃逃。马鸿逵之子、宁马军总指挥马敦敬无计可施，乘飞机逃往重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等部率残部投诚。23日，第19兵团的杨德志、李志民同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和马廷秀在中宁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天第19兵团进驻银川。残酷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集团被彻底消灭。宁夏战役共歼灭与和平改编国民党军40000余人，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早在1949年4、5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8月6日，他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争方式解决之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以为战斗方式为之辅助。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之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你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2军和6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之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鲍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按照预定的部署，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一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一野主力的压力之下，在兰新公路截断之后纷纷起义和投降。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91军、第120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3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的油矿，第2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溪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新疆问题和平解决的外部条件已经非常充分了。9月10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这时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已兵临玉门关下，紧扣新疆大门，加上省内伊犁、
塔城、阿勒泰二区革命的民族军的长期斗争的配合，以及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已经势孤力单的70,000多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七五军军长马成祥、整编78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印、罗树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经南疆出走国外。以陶之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9月25日和26日，陶之岳和鲍尔汉分别通电宣布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和平解放。26日，彭德怀复电陶之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9月28日，离开国大典还有2天，毛泽东、朱德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给陶之岳、鲍尔汉复电，望和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这应该是建国前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最后一份复电了。至此，中国大陆基本获得解放，只等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了。为了新中国的地方政权建设，9月份，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纷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一方面进行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让已经成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政府。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民主设想是毛泽东提出的，早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利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面对新中国越走越近的步伐，毛泽东愈发感到这个事情的重要。在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几次发电给各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做了简短演讲。他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地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旦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看，大约几个月之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

0: 太原解放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召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认为成绩极好。但是各地除了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之外，其他地方没有接到开会的报告。毛泽东批评道，这是很不好的。8月19日，他发电至各中央局、分局，严肃要求，自规定3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需召开各界代表会，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6个月之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多。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此指示转达所属3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务务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8月25日、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给各中央局、分局发电，要求县一级也要召开代表会议，并对会议形式、效果等提出了要求。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

0: 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十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把手机了，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是咱没事。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桑派艺术的优秀传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苗文华。作为桑派的掌门人，他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桑振军老师的真传。他的演唱独具一格，继承了桑派的神韵，又有了创新。他相继学演了《秦雪梅》《大戏庄》《断桥》等一些传统剧目，这些可是常派、严派、王派、马派的经典剧目，加上豫剧皇后陈素贞、亲传《洛阳桥》、石玉卓，这么多艺术家都曾经帮助过苗老师，真的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如此，苗文华老师还从身段表演上吸收了很多京剧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特点和表演风格。今天我们来欣赏桑派传统剧目《对绣鞋》，桥楼上打罢了更姑点。

作为桑振军老师的亲传弟子，苗老师肩负着传承桑派艺术的重任。2007年，豫剧大师桑振军逝世3周年，苗文华带领剧团在豫剧故乡郑州、开封、许昌三地举办了桑派艺术研讨会和桑派经典剧目展演大型文化交流会，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精彩表演震撼了观众，优美的唱腔感染了戏迷。

别扭。

虽是个帝王女，嫁民间是名妓，与公爹白手，你不去公园里。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乌，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三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

0: 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名家专栏，豫剧六大名旦之一，而且是唯一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家马金凤。马老师1922年出生在山东曹县，今年已经98岁。马老师的父亲崔和利是当时非常有名又穷困潦倒的艺人，他的艺名叫花蛾子，绰号盖九州。
4: 我爸爸就是唱河北梆子的，从俺爹那辈子唱戏，就是因为咱家的穷，才学的戏，唱的戏。这到我那一辈子来，唱河北梆子我没嗓子，所以我从小跟俺爹。长到六岁没有嗓子学习，就是学武功，但是我永远都感谢我母亲啊，她老人家把我带到这个兰考，叫我喊嗓子。这个喊嗓子咋办呢？喊嗓子就是早起晚睡，这个太阳不出来。那个兰考县呢，那老师交代就是喊嗓子要不见这个太阳，俺妈3年没有脱过衣服睡，就是本来咱也没有床也没有铺，就是睡到那草窝里。
3: 马老师6岁跟着他的父亲学河北梆子，8岁的时候要饭要到了咱们河南开封，拜了豫剧名演员马双芝为老师，改唱了豫剧。马金凤老师14岁开始正式登台，已经从艺了92年，这朵洛阳牡丹一直灿烂地盛开，他创立的豫剧马派艺术如今薪火相传，成为了跨世纪的民族艺术魂宝。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马金凤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老太君魏国要进宫。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老太君为国要尽忠。马老师的代表剧目有很多，比如说花打潮、杨八姐游春、花腔园等等。作为河南人，没有谁提起马金凤老师会说不知道的，可见马老师在豫剧的传承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我看有关资料呀，只要马老师身体允许，有学生向他请教，他依然会接受，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豫剧的骄傲。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豫剧花打潮，请万岁且息怒，容我细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6: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5: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她垂帘听政的10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掌案样式雷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第7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掌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 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7: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5: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启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启父子俩的重视。
6: 雷思启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启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启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
5: 雷思启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一天，雷思启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8: 但据我父亲讲，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这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沾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你看，你把这个瓶耳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找来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

0: 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1: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齐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0: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齐和我太爷的林天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金工木材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的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1: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齐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13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胖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2: 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
3: 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 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1: 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冯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
3: 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领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 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6千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里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当时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3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3: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书市上呢？
1: 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

0: 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接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乾隆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一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史永远流通。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8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

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这尊宋代的泥制红陶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公元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4道防线，非常严密。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0: 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1: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0: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2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

0: 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1: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袍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0: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

0: 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机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呐，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符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符面修复完整。玉符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

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覆面。玉覆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覆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覆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覆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覆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覆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覆面。而这件战国玉覆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覆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覆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覆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覆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覆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呼和浩特，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就称归绥。这块历经沧桑的征战杀伐之地，70年前却在解放战争中罢兵西战，创造了绥远方式，使数十万绥远人民走向了和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5月间，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华北地区仅剩绥远一隅。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在他的官邸里来回踱步，焦躁不定。早在1949年1月，广播里的一条消息令他心烦意乱。
4: 我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先生于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1: 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却对绥远只字未提，这让董其武深感不安。他当即给北平傅作义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面见傅作义。

0: 董其武与傅作义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董其武年少从容，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1928年秋天，在国民党军北伐先遣队任中校副团长的董其武，因不满蒋介石过河拆桥的不公正待遇，而投奔到了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门下。此后，董其武从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晋升到绥远军政最高长官，均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董其武尊傅作义为兄长，对他几乎百依百顺，而傅作义也把董其武当作心腹和铁杆兄弟。
1: 董其武当时跟傅作义说着：“啊，我在绥远听广播了，听说你这个起义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我们绥远怎么办？我挺着急。
2: 北平和平解放为什么没涉及到我们绥远呢？”这意思，你这是你的根儿啊，是你的嫡系部队，你怎么把我们给丢下了？
3: 他就是要问傅作义，我怎么办？我将来何去何从？
0: 在中南海巨人堂，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介绍了北平解放的经过。至于绥远怎么办，他需要见过毛泽东后再定。
1: 后来傅作义给他做工作，就说呀，这个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呢，由这个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决定，你回去协作你部下的工作，绥远也要走和平道路，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 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要等我到西柏坡呢，跟这个中共中央商讨以后，才能决定绥远怎么办。
0: 傅作义迫切地想面见毛泽东，他对周北峰说：“我想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是否可以。”傅作义很快得到了应允。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到石家庄后，转乘吉普来到西柏坡。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傅作义显得有些拘谨严肃。毛泽东风趣而愉快地对傅作义说：“医生，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医生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相谈甚欢，傅作义初次领略了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风格。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吗？等待他们的起义。”3月5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

0: 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由此确立。
1: 既不同意这个天津方式，也不同意北平方式。
2: 这毛主席当时给的条件是挺宽宏大量的，绥远那些人先可以维持现状，你们什么时候思想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起义嘛，而且给你们起义的这个人员待遇，就是按照原级别安排。傅作义也是很感谢的。
0: 傅作义西柏坡之行可以说满载而归。三月下旬，双方确定了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景全，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潘继文，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友瑜。傅作义方面代表是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政治处处长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严佑文。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谈判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
3: 谈判了两个多月，开过17次会。这个谈判当然也是很复杂的，就是很需要时间的，前后呢讨价还价。
1: 周恩来就理解，就是我们实际在跟蒋介石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毛主席说是拔河比赛，而且这场拔河比赛是已经确定了结果的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是一定是胜利的。
0: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2楼会议室，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如何执行却是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绥远局势混乱复杂，险象环生。
4: 有赞同和平的啊，有反对的啊，然后那个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务还不断的破坏。
5: 当时董其武变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他内部的部队像刘万春那些将领呢，不想对共产党这个妥协，还想着共产党来中作战。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那边也在极力争取董其武。
6: 董其武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担心的事情。万一这个局面控制不了怎么办？
0: 此时的董其武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绥远各方力量矛盾以及绥远方式能否实现的焦点，而远在浙江西口的蒋介石亦将目光瞄准了绥远的董其武。

0: 绥远和平解放的斗争极其复杂，傅作义担心的反对派势力有这样几股：一是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刘万春，此人是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旧部，思想反动，冥顽不化；二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张家口败在华北军区阵下，一直想报仇雪耻。
1: 那孙兰峰也很不服气，刘万春那就不用说了，刘万春认为自己兵强马壮，人多，完全可以跟解放军比比高下。
2: 蒋介石就把张庆恩派到绥远去，就是不要让董其武学傅作义。
0: 蒋介石派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实施暗杀破坏，董其武确实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3: 向绥远的中正干部传达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和平起义，既往不咎，不要顽固到底，不仅这个不走和平道路，那是没有出路的。那这董其武做他们部下的工作。
4: 我们中共在争取他华北军区。

0: 都在争取他，他是风暴的核心，各种势力都在对他施加以这个影响。
1: 面对如此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前去归绥协助董其武工作的王克俊致电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君作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于7月14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他请求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发生其他变故，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请毛主席给予特别支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同意让傅作义、邓宝山赴绥远，推动绥远起义。
2: 中国人民银行给傅作义带了20万元银元，作为绥远部队的经费。
1: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绝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7月下旬，他又派政务委员、军令部长徐永昌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董其武于是派了一个师西进，一方面敷衍徐永昌，一方面以应对马家军可能的进攻。蒋介石又派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与他见面。
3: 调虎离山，这是广东政府使的一个计，如果他一走了，群龙无首，这边的局势就更难控制。
1: 国民党政府屡屡碰壁后，就使出了杀手锏。1949年3月，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补给。阎锡山利用绥远国民党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国民党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一些特务借机制造破坏和恐怖活动。归绥的天空一时间阴云密布，险象环生。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他给傅作义发电报，其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代总统李宗仁也给傅作义发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署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惧阴谋陷害。傅作义到达归绥之后，即召集军官开会，阐述和平起义的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
4: 在一个学校的操场里面，一个特务藏在一个教室里边，架了一挺机枪，准备刺杀傅作义，结果这个也是被周围的这个警卫人员发现了。
2: 起义不逢歇后，起义有功，既往不咎，这些政策啊，打动了这些绥远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
1: 经过傅作义、董其武艰难细致的工作，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
2: 军令部长徐永昌，另一个是空军副司令，叫个王书敏。这两个人呢，来了做傅作义的工作，就是让傅作义也到广州，不要投降共产党。
1: 尽管徐永昌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奏效了。这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召开， 毛泽东希望傅作义、邓宝山能在9月20日到达北平参加会议。

0: 永昌获悉，便谎称有病，赖着不走，企图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天空却依旧阴云密布，阻碍和平起义的险情依旧不容乐观。9月18日，董其武与办公厅主任李忠福与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等人讨论第二天上午起义通电稿，此时窗外人影攒动。
1: 到董其武办公室直接去刺杀他，卫士长和秘书把他给摁倒了，把枪也给缴了。没有刺杀成功的，董其武就打他，你干嘛要刺杀我呀，是吧？他就说了，你是叛徒，你要投降共产党，让共产党给你升官发财。他说我还用升官发财吗？说我这个意思官做得很大了，我走到哪儿也比你生活好啊，是吧？我可以到国外去啊，我干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你要枪毙我、刺杀我的这个危险，我要率这个部队起义呢？还不是为了大家有一个好前程。
0: 董其武此时可谓是内忧外患，意外层出不穷。正当董其武为起义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他的长子董继民又悄然而至。董继民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当其取道兰州，乘飞机回到重庆时，董其武已通电起义。董继民刚从重庆机场出来，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了，先是关押在白公馆，后来押送到了台湾，父子俩就此离别，再也没有见过。9月19日，太阳悄悄浮上天边，霞光普照包头城，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正式举行。董其武第一个上台签字。
2: 董其武签完字以后，在他的名字的旁边放了个水杯，给他留了个地方，就让这个孙兰芳准备将来给他留签字，其他的人挨着往下签的字。孙兰芳不在场。
0: 绥远和平起义虽然大功告成，但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孙兰芳没有签名。傅作义考虑再三，将邓宝山叫来，让他再去找一次孙兰芳，讲明情况，小以利害。邓宝山动情地对孙兰芳说，医生还让我转告你，9月14日，毛主席已批准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邀请你于9月21日参会。孙兰芳默默地听着，最终孙兰芳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签字。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芳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等，宣布率6.5万人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此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9月20日，包头火车站上热闹非常，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这趟列车仍然是从北平送傅作义来包头的铁甲专列。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芳等赴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建国大计。董其武留绥处理绥远事务。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绥远省的和平解放，绥远翻开了革旧图新的一页，古老的名城归绥走进了充满生机的时代。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

0: 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

0: 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兰州古称金城，意为固若金汤之城，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又是甘肃通往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交通要道。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也设在兰州。当历史的车轮来到1949年的夏天，随着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北，兰州成为西北战场上必取之战略要地。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经福梅战役打破了胡马的作战联盟。7月21日至24日，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和第一、第二兵团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区出发，向甘肃、宁夏挺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心在甘肃东部平凉组织会战。7月24日，马步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关陇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到静宁，协调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所部部署平凉会战。彭德怀决定乘势分割两马，各个歼灭之。7月28日，第一、第二、第19兵团分三路向陇东挺进。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在19天陇东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19万人。第一野战军严重挫败了马步芳、马鸿逵的锐气，彻底分割了两马的联系，造成了解放大军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1949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马步芳、马鸿逵及胡宗南出席。会上制定了兰州决战计划，拟由马步芳部节节抗击，最后撤至兰州，凭险据守，吸引第一野战军主力深入兰州城下。然后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夹击围歼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城下，国民党军还答应派空军大力支援，要在兰州挽回败局，一举消灭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会中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2: 马家集团呢，因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家族统治这么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它内部又是非常野蛮的。蒋介石当时让马家军首先守兰州，他就是拖延解放军呢进军西南的这个进程。
1: 青马摆开架势，准备死守兰州，与第一野战军主力决战。这在彭德怀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对司令部参谋人员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3: 如果他们一旦逃回到青海去，毛泽东用了四个字，叫危害无穷。解放军方面就希望在兰州把这个青海马家军的主力给歼灭了。
1: 兰州城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城而过，南郊绵延20多公里的南山是全城的天然屏障，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

0: 抗日战争时期就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山体外斜面也多悬崖峭壁，堡垒密布，沟壑纵横。
1: 兰州是他重点防守的地方，所以对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工事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就是皋兰山、营盘岭这个马家山地带呢，修成了碉堡群，挖成了这呢，就是战壕，然后做了这样的严密的防范。
0: 马步芳四支此战生死攸关，将其主力几乎全部用于防守兰州，由其子马继元坐镇指挥，他本人也亲赴兰州督战。青马主力第82军、第129军和两个骑兵师、三个保安团，共计约50000人，部署在南山的营盘岭、马家山、沈家岭一线。第120军、第91军和马鸿逵的第81军共30000余人，在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和打拉池地区布防，保障兰州左翼安全。再以新编的骑兵军约20000人控制淘沙、临洮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8月4日，彭德怀就下达了消灭马家军的命令。8月9日，第1野战军主力和150000之前民工分左中右三路向兰州方向挺进。右路军为杨德志率领的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军，中路军为许光达指挥的第2兵团经榆中、淘沙向兰州以南行进，左路军是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经陇西、临洮、临夏北渡黄河，直捣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
2: 千里西进顺利的出人意料，青马一路不战而退，拱手让出30多个县城，而胡宗南已南撤陕南，马鸿逵又率部向宁夏撤逃。8月21日，第1野战军三路大军完成了对兰州的三面包围，北面黄河大桥仍在马家军的控制之下。彭德怀针对这一局面判断马步芳有弃守兰州的可能，为避免错失战机，决定于当日即向兰州马家军守军发起进攻，
3: 把马家的部队再跑掉，就抓住他。这么一打呢，敌人打得很坚决，我们全线没有一个点打开。
0: 在皋兰山的营盘岭上，如今还能看到当年马家军使用的工事。
2: 正是这些坚固的工事，让解放军的进攻遭受到了挫折。
3: 一道垒，一道网子，一道工事，我们一个团冲上去，还没到他那个钢筋水泥的工事跟前，那个地雷就打开了。我都亲眼看到的，说老实话，我们的战士飞到天上去了，一大蹦到天上去了。
4: 火力点呢都是隐蔽的，炮兵压制不住他，你到了跟前他蹭出来了，打上去将你打下来，打上去再打下来，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2: 经一天激战，马家军依托坚固工事拼死抵抗，双方均有不小伤亡，战斗未获进展。第1野战军当即决定暂停进攻，用3天时间认真总结、侦查地形，进行沙盘作业。
1: 彭德怀率领第1野战军是一路呢势如破竹打过来的。那么在打兰州战役之前呢，他们知道马家军是非常凶悍的，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兰州这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京城汤池这种特殊的情况的话呢，还是出乎预先的判断。
5: 所以第一天打仗以后呢，彭德下命令暂时停止战斗，停止进攻。
6: 实际上当时我们有点轻敌，部队的气势是蛮高的。
0: 1949年8月21日，第1野战军司令部向各兵团发出作战指示，
2: 指出青马是当今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全军需有足够估计并做充分准备。经过几天侦查，第一战军查明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是马步芳防御体系中的三个主阵地。马家军以主力第82军、第100师、第248师、第190师三个师分别固守。此外，第129军新编第一师防守兰州城东之东港镇，第357师防守七里河，骑兵第八旅位于黄河北岸机动。马步芳企图背靠黄河天险，主力控制南山，以保兰州不失。但是其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城中再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其唯一退路。于是彭德怀确定了以攻取南山作为攻克兰州重点，迂回马家军守军右翼，夺取黄河铁桥，切断马家军退路，作为全歼马家军守敌关键的战役部署。8月22日，第一兵团第二军进占临夏，防守的马家军未战即溃，大部逃散。8月23日，第一兵团主力连续攻占康乐、宁定、和政、临夏、永靖五城，使兰州守军右翼的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被迫抽调骑兵第八旅、第十四旅回防西宁。
7: 马步芳实际最后
6: 从兰州退到了，坐飞机到了西宁去了。这样实际上兰州
7: 的指挥他已经不是亲临战场的指挥了。
2: 毛泽东对兰州战役极为关注，8月23日专门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贺龙、习仲勋。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四需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四宜迂回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危害无穷。8月24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中央军委，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60-70%把握。1949年8月25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第63军一部进攻东港镇，并在响水子沿河警戒；第65军及第63军一部进攻马家山国民党军第100师阵地；第6军进攻营盘岭国民党军第248师阵地；第4军向沈家岭国民党军第190师阵地进攻。此外，第3军攻占并控制黄河铁桥，封锁兰新公路。而刚刚占领临夏的第一兵团则在黄河上游渡河后迂回到兰州后方，切断兰州通往青海、新疆的道路。至此，西北战场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就此展开。
8: 攻坚战就是个硬仗，是硬碰硬的，
6: 就是硬攻起来的。
9: 最残酷的是战斗，杀人的这不单讲的，而且当时包括他们自己，你谁后退就杀。
2: 沈家岭扼守兰州交通要道，易守难攻，被称之为兰州锁钥。若能夺下沈家岭，就等于打开了解放兰州的大门，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控制咽喉要地黄河铁桥，截断国民党军唯一的西逃退路。
3: 剩下岭了，这个岭上啊，正面不宽，就是100米，部队站不开。要进攻的部队最多时候剩下那个了，敌人都是成营成两的集团攻击。
10: 沈家岭当年就是一个绞肉机。
2: 大战开启。

0: 我双方展开了反复而激烈的争夺与拼杀。担任沈嘉玲主攻任务的是曾在福梅战役中荣立战功的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一野战军将士要用血肉之躯将这把锁砸碎。在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指挥下，第十一师突破了国民党守军两道防线。然而，虽然第十一师占领了沈家岭的核心工事，但伤亡惨重，其中第三十一团只剩下不足300人，弹药也已消耗殆尽。仅凭顽强的意志与国民党守军展开白刃格斗，
1: 战士们跳下去把地雷引爆，然后踩着战壕，踩着自己战友的遗体爬上对面的战壕。
2: 四十一师呢，这个到了危急的时候，四军呢把十四的三零团给调到沈家岭来，才把这个沈家岭最后夺过来，争夺仿佛争夺了30多次啊。
0: 战斗持续到8月25日下午5点，国民党守军开始向山下溃退。下午6点，第四军完全占领沈家岭。在这场恶战中，每夺取一个阵地，每攀登一道峭壁，都要经过艰苦鏖战和反复争夺。第一野战军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第三十团政委李希贵，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土地。在第四军苦战沈家岭的同时，第二兵团第六军向高兰山的主峰营盘岭发起了猛攻。营盘岭位于南山的中央，山势险要，与西边的沈家岭互相衔接，互为照应。高兰山山下就是兰州城，攻下营盘岭就等于攻占了兰州的中枢神经，能否拿下营盘岭是攻打南山的关键。然而当部队进攻到第一道防线时，被一道峭壁挡住了去路，四个连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动弹不得，情况危急万分。
3: 我们十七师啊，五零团这个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啊，说一次上不下火线，硬是坚持在这个土地下面。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啊，他带头啊冲在前面，说了2次上不下火线。后来的话呢，包括是吴立奇他一个人牺牲了，他随军亲自啊抱着这个大药包，20多公斤的大药包啊，把这个敌人的小臂呀给整塌了。
0: 山势崩塌，烟尘弥漫，这位董存瑞式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战至8月25日17时，第六军第十七师后续部队又突破第二、第三道峭壁。第六军终于攻占了高兰山主峰营盘岭。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第十九兵团也攻下了窦家山、古城岭和马家山。当天下午7点，马继元下令全线秘密北撤。兰州中山桥，旧名镇远桥，又称黄河铁桥。1949年8月25日晚，这座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铁桥，成为全线溃退的马家军唯一的退路。
4: 我们这个七团马上那就把黄河大桥守住，不能就跑掉。
5: 大铁桥一站，城里都乱了，他的指挥官也乱了，没后路了，他逃不了了。
2: 他这个王牌部队，一个师的大部分跳到黄河，第二天就飘上来了。哎呀，那是黄河那个，那这上面都是尸体啊。
0: 到8月26日早上7点。

0: 解放军已完全占领兰州城内的主要据点，残余国民党守军也在当天下午被清除，兰州获得解放。得知兰州解放后，马步芳于8月27日从西宁乘飞机仓皇逃往重庆，马继元于8月31日从永登窜回西宁，随后带着少数军政要员及大批黄金白银乘飞机逃往香港。8月30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兰州市1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也致电祝贺兰州解放。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取兰州的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第18兵团，乘胡宗南集团向西和宝鸡国阵进攻之机，第60、第61军歼敌3700余人，其余国民党军匆忙回撤。第64军在海原地区牵制了宁马援兰兵团，使其不敢贸然南进，有力地配合了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克兰州作战。时光荏苒，战斗的硝烟早已消散，然而兰州战役的悲壮惨烈，在这些曾经参加过战斗老兵们的记忆中依然清晰无比，刻骨难忘。还有很多像姚福禄一样的战士们，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西北地区的最后一场战役决战之中。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2000余人，俘虏13700余人，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为西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野战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军伤亡共8700余人。兰州的解放，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解放大西北最后一场战役决战的胜利，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甘肃的门户，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北战场形成了人民解放军大踏步进兵追歼的大好局势。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 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

0: 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去下。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3: 走走
14: 走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
14: 慢点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房，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了，很容易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

0: 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你要买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下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2: 妈，哎，
4: 走，
17: 妈，
2: 哎，快，快，妈，慢点啊。

0: 孤的，忙不出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我一个人走开。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场。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演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3: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3: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3: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

0: 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

0: 务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1: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0: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信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7: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7: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3: 周祖义、王路进在郑州调研时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勇于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2: 河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会议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3: 又是一年丰收时，全省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是统领河南工作的纲和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营造学思想、明方向、敢担当、善作为、重团结、聚合力的浓厚氛围，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持续深学中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关怀厚爱，不断增强对人民领袖的忠心爱戴，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期许厚望，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激励鞭策，不断增强加压奋进的信心决心，坚定不移用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揽全局，统领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总体要求所蕴含的目标方向和战略指向。

0: 讲，把准精髓要义，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要坚定信心，推动高效能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姿态狠抓作风建设，持续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在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上当好表率，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上当好表率，在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上当好表率，在紧密协作、团结奋斗上当好表率，在严守纪律、清正廉洁上当好表率，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专业能力、领导能力，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彰显了党中央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意义重大而深远。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以更高站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更大力度抓实思想理论武装，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宝贵财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党性滋养。要以更高标准建设过硬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断优化选育管用工作，打造党性过硬、视野开阔、善于创新、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要以更实举措持续筑牢基层基础，着眼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整体效能。要以更严要求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向全国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高质高效抓好政策落实，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因地制宜建设河美乡村，持续营造重农、爱农、兴农的浓厚社会氛围，交出新时代河南三农工作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思想淬炼，践行为民初心，亲情化解民忧，守牢平安底线，强化政治见景、改革强景、科技兴景、从严治景，坚决扛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要加强社会面巡防巡控，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安宁祥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市惠济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节假日安全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大做优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位于惠济区的黄河博物馆，周祖义、王路进驻足观看陈展，仔细倾听讲解，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治理历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弘扬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托，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筑牢黄河生态屏障，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讲好用活新时代黄河故事。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黄河临河广场查看河道治理及水势情况，听取黄河河南段生态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明确黄河河南段各级河长职责，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履职尽责，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把黄河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保护好。郑州市产业基础坚实，近年来装备制造、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盾构机总装车间，听取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在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研发情况，强调要加强企业党建，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周祖义、王路进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亲临河南考察，特别是在郑州，对先进制造业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物流通道枢纽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对郑州发展给予厚望。郑州要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持续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保障，系统做好秋粮生产、文旅消费、交通运输、食品安全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松、李涛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郑州闭幕。
1: 会议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江玲、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当天举行的第3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孙守刚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分组审议后，第4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投票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 审查批准了安阳、鹤壁、新乡

0: 焦作四个社区的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以及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会上，有关被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接受任命后，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王路进表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重要时刻，能与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感到十分荣幸，更感使命如磐，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省政府一般人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王路进说，要始终坚持政治铸魂、对党忠诚，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渐渐有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始终坚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两高四着力，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要始终坚持心系群众、改善民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全省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要始终坚持崇尚法治、依法行政，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阳光下行事。要始终坚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监督约束，全力建设清廉政府。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又是一年丰收时，全省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0: 又是一年丰收时，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玉米满天飞，这是丰收的喜悦啊！
3: 新乡市红旗区举办播玉米速度赛、丰收知识抢答、金秋菇种猜猜看等趣味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农事乐趣，共享丰收的喜悦。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北街村村民梁秀伟
4: 上台去比那个玉米的时候，可积极，跑得可快了。
5: 那我怕赶不到我，我经常干活，所以有劲干活比较快。我就感觉都是我会打第一，然后我趟圈也趟个大鹅，回家完了养着。
3: 除了热闹的趣味竞赛，一村一品农产品展销摊位同样吸引大批群众驻足。殷庄香油、石磨面粉、富硒大蒜、蜜薯等本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供大家品尝选购。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庆丰收的浓厚氛围。新乡市神农农业有限公司红薯板块负责人施振坤：
6: 通过我们独特的这个种植技术和我们公司自己发酵的鱼蛋白或者是豆粕蛋白这种有机液态肥料，使我们的红薯更加的软糯香甜，让我们红薯的糖度达到了40多个糖，和普通种植的红薯品种，要高出了10几个糖。
3: 焦作渤爱县2026年农民丰收节市集这两天火热启幕，特色摊位整齐排布，各类优势农产品、乡土特色美食、

0: 首座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周边村民及各地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挑选选购。博爱县莫头镇西张杆村村民胡叶：
1: 这个丰收节了，我们村有好多摊位，有美食，有野炊，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开心。
0: 本次活动以节为媒，以市聚民，不仅是一场庆祝丰收的盛会，更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博爱县莫头镇宣传办副主任张宁：
2: 我们举办了丰收节展演等系列活动，既晒了丰收成果，敬了丰收喜悦，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产业，做美乡村环境，做活乡村文旅，能够让农业更兴旺，农村更美丽，农民更富裕。
3: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我省各地备足货源，做优服务，丰富品类，供需两旺中升腾起浓浓烟火气，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节庆景观布置需求的集中释放，观赏菊进入一年中最旺的销售季。在华县上官镇陆堤村的300余亩菊花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正加紧作业，将一盆盆造型饱满、花色艳丽的观赏菊装车发运。客商庞帅斌：
5: 我这一车装了2000多盆，今年双节挨得紧，订单比往年多了，提前半个月就把车订好了。
4: 华县菊花种植已有多年积淀，当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品类覆盖观赏菊、造型菊、食用菊和茶菊等。基地负责人陶路易告诉记者，最近日均发货量较平日增长近2倍，订单排到10月中旬。
6: 像北京、郑州、开封、成都这10多个城市的老客户，他们在8月份都提前下好订单了。老客户回购也非常的稳定，我们主动对接这新市场，开发新客源。按照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每亩的综合产值能突破2万元。
7: 古城开封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便民农贸市场启动保供模式，市民在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气中感受团圆暖意。
8: 这里的东西新鲜，种类全，价格也实在。这是我们刚才在市场买的东西，准备再买点月饼带回去。
7: 连日来，开封市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米面粮油、生鲜果蔬、月饼糕点等节令热销品类，逐户查验进货台账、保质期管理等关键环节，监管力量下沉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让节日市场运行稳而有序。开封市第二运输总公司总经理崔延东：
9: 重点抓好物资保供、环境提升和服务升级，规范经营管理，优化消费环境，擦亮古城民生市场品牌，让烟火气更暖心，让百姓过节更安心、更舒心。
10: 3、2、1，上链接。
0: 双节临近，也是农特产的收获销售高峰期。新乡县开启丰收专场直播带货，院落就是直播间，田垄变成大舞台，乡土好物纷纷搭上数字快车，带货达人耿全娟：
11: 帮老乡卖的多了，他的收益也增加了。聚集上可能一集啊卖个几十斤，但是在线上呢，我这么一吆喝，大家会啪啪都来下单。
0: 直播涵盖多款应季特色农产品，凭借天然原生态的品质收获网友青睐。从田间地头直达云端市场，新乡县通过乡村加电商加直播的新模式，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村支部书记杨传玉：
12: 通过直播带货，我们的面粉的比原来销售的更好了，村民钱包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继续在线上发力，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我们村里边谁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在放到上边销售，争取打响我们自己村的一个品牌。
1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4: 今年7月1号起，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由周末开行升级为每日途定开行，并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太行山与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林州荣媒记者刘军良、何杰峰报道。
15: 下午4时56分，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缓缓驶入红旗渠站。这趟列车车次定为 K1

0: 1969次。1969年，正是十万临县人民历经十年奋战建成红旗渠的年份。专列抵达林州，如果说远道而来的客人是为了圆一个红旗渠之梦，那么对于从林州走出去的游子而言，每一次回乡都是与故土的深情对话。内蒙古呼伦贝尔游客张庆兰：
1: 我的老家就在咱林州市，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领着孩子来学习咱们这边精神，现在孩子大了，上大学已经成家了，又领着小一辈儿每年都回来，回来让他看看咱们红旗渠学习精神。
0: 目前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已累计开行超1000趟，发运旅客60多万人次。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常陆凡：
2: 从长征精神的浴血拼搏，到红旗渠精神的战天斗地，再到大别山精神的坚守奉献，中原红色精神始终薪火相传。
0: 红色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史料，镌刻于太行山崖，更深深浸润红旗渠畔的乡村沃土，转化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强大动能。安阳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1号院负责人刘晓峰：
3: 我从小在红旗渠岸边长大，每天面对哗哗流过的渠水，面对这么好的自然风光，我就想着怎么在自家门口找点事做。2013年，我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也就是说，没有红旗渠，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
0: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丰富的红色资源带动研学旅游、民宿、农家乐多点开花，推动林州由治水兴县到产业兴城。当地开通5条乡村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村落，在红旗渠站设立游客集散中心。今年暑期，林州市接待乡村旅游游客181.71万人次，收入8.12亿元，同比增长25%。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明生：
4: 过去我们主要是靠天吃饭，现在借着红事赋能，慢慢闯出了新路子，实实在在把红旗精神的软实力变成咱们乡村振兴、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硬实力。
5: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大象新闻记者李桂平报道，在9月23号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怡涵携手队友夺得该项目金牌。
6: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8: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 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

0: 黄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说送你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

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我们接着来欣赏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一场生动形象、催人泪下的一部优秀作品——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现代戏《焦裕禄》以新的角度、新的素材和起伏跌宕的戏曲冲突，展现了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坚守立党宗旨，与百姓共担苦难，致贫致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豫剧三团是生产现代戏的摇篮，除了贾文龙老师的高水平的声腔艺术和高超的表演水平，其他演员的演唱和表演也非常的专业，哪怕是几句唱词的角色都塑造得饱满逼真。昨天节目当中，林业员宋铁成的名誉得到了恢复，而且他的学识和技术被焦书记认可。这不，大家伙在参加治理三害，宋铁成又拿着炮筒来沙丘上种植做实验。咱们来听听这个炮筒的抗沙性到底能不能行呢？
1: 运粮车带灯棚，以备当助。见军情整齐全国武汉府，地委领导有批示要严肃。

0: 错误，老脚啊，这事态严重，绝不可糊里糊涂。
1: 不，如果这事儿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如。
2: 你，
1: 不是，怎么能叫张新礼同志负责呢？
2: 哎呀，老焦，这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是地位领导的意见。哎，来来来，你呀、啊，来签个字，由便衣我们调查组写结案报告。来，
1: 老伙计
2: 啊。
1: 咱俩一块走
2: 啊！
1: 我去找地位领导申诉。
2: 上，
1: 走走走！
2: 哎呀，你算了吧！你还申诉个啥呀？这倡导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
1: 老公，你听
2: 我说，这是违纪。
1: 老公，
2: 这是犯法。谁敢为咱担这么大的风险？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老焦，你。
3: 江书记，
4: 大哥，
5: 江书记
1: 回来了，
5: 回来了。江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6: 是啊，
2: 什么什么，粮食拉回来了？
6: 是啊，
2: 不是在登封路上被截住了吗？
5: 是被截住了，顾主任。后来我拿出了县里的证明信，把咱兰考县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登封县的领导就让咱们把粮食给拉回来了。
6: 是啊，
2: 这粮食不能分。马上封村
6: 啊？
7: 为啥呀？
2: 为啥？
7: 老
2: 问问那焦书记呀、啊。
8: 焦书记，
9: 焦书记，
2: 我
9: 焦书记，书记
6: 哦，是哪个龟孙歪嘴告咱的黑状了？这是，
2: 他什么是告黑状啊？这畅吐繁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这是阶级斗争，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调查组已经来调查了。
9: 啊？
2: 这
9: 调查？顾主任，这得负重病需要营养补贴的人员名单都列好了，大家都盼着这点补贴量呢。
6: 是啊。
9: 是啊。
2: 李腊梅同志，把发明册给我。
9: 顾主任，
2: 给我。
9: 不，
2: 你
9: 不，
2: 这个，你要干什么呀？你，
9: 顾主任，这可是大家的救命粮啊！
6: 是啊，
9: 俺求求您了，
6: 俺求求
10: 您
6: 了，
10: 俺求求
6: 您
10: 了，
6: 哎呀，俺求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那，哎呀，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撤职、被处理吗？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吗？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公检法给带走吗？
9: 啊！那那都难言中。
2: 哎，这我说的都是实情，乡亲们。
9: 那俺不能让小书记他。
7: 啊！那这粮食，俺不分了。
11: 不分了。

0: 粮食不能分。
1: 焦书记。

婚，买手还得俩月整，六十天，六十天。

我不设法救济困，岂不无师之成罪人？埋

0: 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 错不到哪儿去。老顾，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啊，我焦玉茹一个人负责。
1: 哎呦，老蒋，老蒋，老蒋，来人，快来人！
2: 赵书记，赵书记，
0: 快快喊赵书记去医院。
2: 赵书记，
0: 老梅啊，按照化名册，赶快发放补贴粮。
2: 赵书记，咱、先去医院吧。你看你，
0: 快去，妈，快去。
1: 老蒋，你可要冷静啊你。
2: 哎呀，
3: 赵书记，
0: 我嫂子，你
4: 这是停车留下的材料，他让俺交给你，
1: 铁证他
4: 今天他都在尿布里。再也没有起来，铁成钢。

0: 粮食，等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切都晚了。
1: 小书记，
0: 放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兰考县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在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战役当中，缺粮和浮肿病成了严重的拦路虎。宋铁成为治理三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保护群众渡过难关，焦裕禄和县长张新礼从现实情况出发，支持到外地购买溢价粮。后来在地委专案组的调查当中，面对重重的压力，焦裕禄敢于承担，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县长张新礼。这种忘我的精神凝聚了治理桑害的人气和士气。

0: 爸，
1: 妈，爸他又不在。
2: 这下着雨又去哪儿了？淑芳，把柴薪的被褥给人爸换上啊。哎

0: 听众朋友您好，剧情发展到现在才讲到焦书记的妻女，下着大雨来看望焦书记，没见到人，却看到了焦书记的藤椅，而且藤椅扶手下的那个破洞，竟然是焦书记肝脏疼痛时用茶杯顶过的痕迹。他的妻子泪流满面，伴随着接下来妻子对焦书记的这份牵挂，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现代戏《焦裕禄》。
1: 哎呀，君雅，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哎呀，
2: 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尉，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1: 没事。
2: 老焦，这……
1: 哎呀，君雅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尉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任务。哎呀，一会儿
2: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
3: 爸，
1: 哟，收风。
3: 爸，哎，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了土风汤。
1: 土风汤？
3: 嗯，土风汤对肝脏最好了。

1: 我小雨露也想到女儿的福了。哎，好好好。爸，哎，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嗯嗯嗯，
2: 我知道。
1: 这事是张县长、一书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
2: 淑凤啊，
0: 爸，
2: 我正是要找你，给你上。

像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大。

0: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睡美国大地进村了？我知道了，我马上滚。我说，我马上过去。

0: 老蒋，老蒋，哎，老蒋，万耀宫山南这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
1: 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
0: 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回报吧。啊，
1: 不中，我得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撅过的馍，没味道。
0: 哎呀，老蒋，您这。

0: 老焦，地位决定让你转院去郑州了，车马上就来接你。哦，小丽儿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嫂子。
2: 啊，谷主任，老焦有事跟你说。
1: 哦，哎，嫂子，这是我找个老中医开的药，据说对治疗老焦的病很管用。
2: 谷主任，
3: 是老谷来了吧？
1: 好，老焦。
3: 哎，老焦，
4: 哎，老谷，
1: 老焦，哎，别动，别动，别动，来来，
4: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
4: 没事。君呀，
2: 哎，
4: 小林儿，
5: 焦书记，
4: 我要跟谷主任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1: 老乡，
4: 老伙计，
1: 哎，
4: 你们地委工作组在兰考蹲点抓电信，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地委领导对挖窑公社这个电信很重视啊。
4: 哎，我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个疙瘩。想跟你聊聊，
1: 老乡。
4: 哎，
1: 有啥事儿跟我说。
4: 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窑奇迹震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呢？啊，
1: 这个情况你也清楚，兰考历史上灾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
4: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4: 虚夸。挖窑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就虚夸。
1: 老乡，哎，老乡，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对韩大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我们来挖窑虽然蹲点时间不长，可韩大刚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我看，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追究了。
4: 老顾，这是大事儿啊！咱可不能将错就错呀。哎呦，
1: 老焦，韩大刚已经被地委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乡里去了。挖窑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可就被动了呀。
4: 是啊，老顾，老顾，
1: 老焦，
4: 我就要离开兰考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老焦，
4: 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死不瞑目啊！我，
1: 老焦，老焦，你这是何苦了呀？你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刘专员亲自抓的呀，你忘了去年买一家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刘专员冒

0: 着奉献礼包，你给张新礼肯定送处分。现在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咱给六转院擦脚带呀、啊！这六转院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兰考啊！
1: 这个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呀、啊。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啊。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是人祸。
0: 老乔，老乔，老乔，来来来来，老乔，哎呦，哎，哎，老乔，你说的对，说的对，我，哎，
1: 老郭，兰考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2: 老乔。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31集。
7: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

0: 哎，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1: 找他干什么呢？
0: 江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
1: 干什么？
0: 倒奖吗？
1: 真的？
0: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江世飞的分析。江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老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1: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呀？
0: 顾青问道。
2: 要啊，怎么能不要他参加呀？
0: 墨镜根本就遮不住江世飞眼里的凶光，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计划。
2: 不但让孙维文参加啊，还要他主要负责。
0: 一旦事成，就把他给抛出去，交给港英警方，对外制造舆论，嫁祸共产党，就说蔡廷锴迟迟不表态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
1: 顾青由衷地说：“
2: 哎呀，老板呐、啊，你真的是厉害呀！”
0: 江世飞得意的一笑：“哈哈，这算什么呀？”
1: 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
2: 告诉我，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
0: 顾青一笑，一把推开江世飞：“你
2: 变态呀你！”
0: 江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
2: 夜，
0: 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
2: 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
0: 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
2: 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轻易是跪不得的。”
0: 孙维文坚持不起来：“
2: 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
0: 孙母语重心长地说：“
2: 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
0: 孙文文抬起头：“
2: 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
0: 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假惺惺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1: 维文呐、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
0: 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竑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
3: 仁公啊，仁公，你看
1: 谁来看你了？”
0: 李济深正在书房写着什么，他听到声音放下笔走进客厅，一见黄绍竑，脸上鲜有的堆起笑容，迎过来拉起了黄绍竑的手：“
4: 是济宽老弟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黄绍竑端详着李济深：“
1: 人公气色不错呀，难怪德公说天下大乱能稳如磐石者为人公是也啊。李济深也哈哈一笑，德公过誉了，我如今闲人一个，不像你们忙里忙外还要惦记我这个老头子。你可不能当闲人呐，人公，虽然你老兄是粤系将领，但还是我们广西人嘛，德公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呢。李济深敏感地问，德公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呀？黄绍红承认，还是人公理解德公啊，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呢？好，那既然是一家人，有话就说嘛。卢广生看准时机，故意说，你们都是广西帮，你们说你们的，我到书房去看看。说着他就进了李济深书房，李济深也不介意，看得出卢广生在李济深家里相当随便。一看卢广生进了书房，黄绍红往李济深跟前靠了靠，人公啊，德公想请您出山搬到老蒋，重新改组国民党。李济深接他的话继续说道，完了就和共产党谈判。黄绍红一愣，哦，人公早知道了？李济深毫不隐瞒，不瞒你说，早就有人跟我吹过风，说过德公的想法。说实话，老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搬到谈何容易啊？再说德公想和共产党和谈，究竟有多少把握，多少诚意啊？德公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了，这人公您是知道的呀。不满是不满，但要搬到老蒋，我估计单凭桂系的实力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正因为如此，德公才派我来香港亲自征求您老兄的意见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黄绍红听出来这话的深意，那依人公之见。李济深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沉思。这时书房里卢广生却在偷偷摸摸地查看着，他看到书桌上放着李济深、沈君儒给毛泽东的回信，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照相机，偷偷拍了下来。李济深沉思过后，德公如果真的看中我李仁朝啊，我就说句实话啊，您说我一定亲自转达给德公。要想扳倒老蒋啊，就必须联合毛泽东、共产党。黄绍红赞同道，没错呀，德公知道共产党一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就想让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李济深认为这话说得相当模糊，一语点明，要想联合共产党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呀，不能耍花招。黄绍红犹豫了一下，这个没问题啊，那你就回去转告德公，千万不要小看毛泽东，谁要小看了毛泽东，老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定一定，这就是我的态度。李济深明确地说。卢广生一直站在书房门后偷听。

0: 几声黄少红的谈话。话音刚落，卢广生就笑嘻嘻地走出书房。怎么样，你们的军国大事谈完了没有？黄少红打趣道，哈哈，什么军国大事啊，你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他又回头对李济深说，仁公啊，那我就告辞了啊。李济深站起来，不送了。随之顿了一下，哎，记住我的话啊，没问题，我一定会转达给德公。说着，黄少红和卢广生出了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黄少红走后，李济深站在客厅思谋良久，忽然走到院子，对正在擦车的肥肥说，
2: 不用擦了，跟我出去一趟。
0: 肥肥立刻停止擦车，迅速拉开车门。
2: 去哪儿啊？
0: 李济深上车坐好，
2: 去见杨杰。
0: 好嘞。肥肥利索地为李济深关上车门，坐进驾驶室，车子缓缓离开了李济深寓所。李济深心情很好，主动和肥肥谈起了杨杰。
2: 你知道这个杨杰吗？
0: 知道啊，他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2: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国民党内号称是三大军事家之一。
0: 肥肥没有想到杨杰有这么大的来头，感叹道，这么厉害啊。
2: 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就是依靠他才打败了我们。
0: 肥肥顿时对杨杰失去了好感，一边开车一边应付。
2: 哦，
0: 李济深丝毫没有注意到肥肥的变化，依然滔滔不绝。
2: 在国民党里面，白崇禧以善战为名，军事理论却不行。要说军事理论，还得数陆军大学的两任校长。
0: 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
2: 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都是器重三分呐、啊。
0: 因为不想再听赞扬杨杰的话，肥肥故意加大油门，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
2: 李宗仁的态度啊，好像很迫切。
0: 迫切那是有他的原因的。李济深意外地看着杨杰，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
2: 哦，说说看。
0: 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局还不是桂系说了算。

0: 杨杰说着顿了一下，还要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更能打。哦，李济深若有所思，而无论谁胜都没有跪洗的余地。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打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
1: 是啊，是是是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
0: 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杨杰推心置腹地说，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呵呵，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 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
2: 稍事休息，午夜出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32集。
2: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机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

0: 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的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这笔钱兑换成了黄金，不日将运抵香港，到时候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并设法将它交给共产党啊。齐长鹏高兴地说，感谢感谢感谢，我代表毛主席啊，首先感谢您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哎呀呀呀呀，感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诶，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嘿，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哎，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
1: 小天呢，马上联系鲁鱼，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0: 好的。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地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翠微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

0: 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道：王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这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啦，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齐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刚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齐长鹏，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

0: 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帝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崔丽看着警车走远，关上门，回转身来，捂着自己的胸口。哎呀，老齐，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再说吧，现在也没有时间。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的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7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锴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锴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锴。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锴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锴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锴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

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哎，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怎么刺杀蔡廷锴吧。如果能够确定他的行动路线的话，最好还是设法在他的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乞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哎，好好的好的啊，我去一趟卫生间啊。说罢，孙维文转身进了卫生间，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再把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流声响起。孙维文从兜里拿出笔和纸，迅速写了一张纸条。

0: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起来做了动员，决定除留一个教室做女教师的临时宿舍外，把其余的房间全部让了出来。傍晚一阵喇叭声传来，校门前开来了三辆吉普车，从其中的一辆车里走出了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人。经过介绍，他们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司令。刘伯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了，他在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临时腾出的办公室，就坐下休息。三名警卫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汪荣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人们盼望已久的翻身之日终于来到了。汪荣华是六安贺家集人，早在六安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他这次回来，许多战友和亲属都来看望他。虽然刘伯承没有去蚌埠参加前委扩大会，但他却一点也不轻松。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渡江的事儿。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还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在六安休息的时候，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他整天伏案工作，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写出了渡江战术事项。他不仅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做了一些预想，而且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离开六安的那天晚上，刘伯承将这份渡江作战事项交给了参谋长李达。
1: 参谋长，你把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的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啊。
0: 3月31号这一天，刘伯承正在查看军用地图，参谋长李达拿着一份电报走了进来。
1: 哦，有什么好消息啊？
0: 司令员，总监委来电了，让我们在枞阳至望江段之间渡江，渡江后以一个兵团向浙赣线挺进，其余部队往东向三野靠拢，接替三野留下的任务，准备攻取南京。
1: 哦，哈哈哈，好啊，我们该往前转移了，通知部队明天出发，进驻舒城。
2: 爱好和平刘美明，御林军王彦青是否能够倒戈成功？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3月24号，解放军的主力还没有渡江，驻守在长江防线上的国民党第97师师长王彦青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大战未起，这支御林军却倒戈了。对此，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3: 这支队伍是有其特殊历史的，它原来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卫师，准确地说，就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这个师第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多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1948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推进，国民党军队频频失利。这个时候，

0: 前方兵员枯竭。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务，蒋介石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王彦卿于1948年9月就任97师师长。同年秋天，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三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铜锦三镇，师司令部设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要塞，与289团毗邻。因此王彦卿同这个团的团长杨振洲、副团长邓建中见面的机会很多。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王彦卿发现杨振洲粗犷豪爽，邓建中沉着稳健，两个人为人都很正派，很讲朋友义气。就这样三个人成了知己，谈话很投机。每当谈起国民党与共产党问题时，观点总是不谋而合，都感慨蒋介石指挥无能才导致了今天的失败局面。在一个雨后的中午，他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个酒馆里喝完酒，相约走进了风光秀丽的中山陵。当他们来到无梁殿北伐烈士祠前，面对四壁镌刻的北伐阵亡将士名单时，感慨万端。王彦卿望着墙壁上的说明，很感慨地说：
1: 人生百年，终难免于黄土。一个人死后，能在这里占有方寸之地，供后人瞻仰怀念，应该说是不虚此生了。
0: 听到这里，杨振洲也开了口：
2: 年兄，此话有理啊，但等我们这些人死后，怕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啊。
1: 那就该好好的反躬自省啊。当前共军已占领东北，百万大军入关，平津陷入重围，听说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看来华东战局不日可见分晓。共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了。像我们这样下去，将成为千古罪人呐。
0: 王彦卿说出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话，杨振洲装作没有听见，邓建中却无所顾忌地说：
1: 我记得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当时义，智者必怀仁。作为军人，咱们绝不能不明正义的一味盲从，一味愚忠。历史上岳飞的悲剧不能在我等身上重演。
0: 听到这里，杨振洲直点头，王彦卿心中暗喜。其实对王彦卿的思想情况，南京地下党早有掌握，他们曾派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陆平同志利用机会来到王彦卿家。陆平对王彦卿说：
3: 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你们能分清善恶，明辨是非，甘愿冒生命危险做一番壮举，精神实在可嘉，我们表示极大的感谢呀。
1: 陆记者，我们是有起义打算的，为什么这样做？这完全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希望为人民做一点贡献。如果计较个人得失，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望能理解，并向地下党和党中央转达我们的心情。
0: 共产党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不停地派人去做工作。后来曾经派了一名交通员正式通知他：
3: 王师长弃暗投明，我们非常欢迎，今后你部的行动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指挥。
1: 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络呢？
3: 到时候会通过电台指挥你们的行动。
1: 这种办法能行吗？
3: 没问题，你们师部不是也有电台吗？

0: 有两部。
1: 请把电台的呼号和频率告诉我。
0: 可是我们使用的是密码呀。
1: 我们也使用密码呀。
0: 那你也得把密码告诉我。
1: 没问题，只是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各种电台都在监听，我们得自己商定暗语呀。
0: 这个办法好，我的电台也在他们的监听之下。
1: 王彦青将他的电台呼号告诉了交通员。王师长，在唐诗里你哪首最熟悉？
0: 葡萄美酒夜光杯。
1: 好，就用它做密码。今天咱们定下来，我立即通知三野电台。
0: 那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嘶。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暗示。王彦青的心情很激动，表示要尽早起义。这本来是一种很良好的愿望，但是后来由于王彦青考虑不周，没有把握住时机，结果一下子办了三件欠考虑的事。第一件事是在全师联谊上干部会上讲话时，王彦青为了做起义部队的思想工作，竟过早地说出了心里话。当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望着大家。
0: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毫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意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1: 当时部队成分非常复杂，这一讲话差点引起了动乱。第二件事是起义骨干赵昌然主动找到王彦青，自告奋勇要去做守卫机场宪兵队的工作。他对王彦青说，那里有我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一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
0: 控制机场很有价值，你去试一下。
1: 赵昌然因为有事没有去，如果去了一定会出事，因为这个机场到处都是蒋介石的亲信。第三件事是他同共产党的交通员陆平有了三野同师部的电话联系方法后，他在返回师部的当天发觉自己还不知道三野电台的频率，于是竟很贸然地用电话同舅父联系，想找陆平问个清楚。没有想到接电话的正是陆平。王彦青一开口就问，
0: 你们电台的频率是多少啊？
1: 陆平感到很震惊，没有说话，啊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王彦青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电台都有人窃听，难道这个从军部转出来的电话就没有人监听吗？他也许是忘了，王彦青这种作风哪有不出事的呢？3月23号那天，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午9点，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开始，张耀明就突然宣布撤销赵霞的职务，他的位置由副司令陈佩兼任。张耀明声色俱厉地说，
0: 我们卫戍部队中有人意志消沉，在军官集会上散布失败情绪，瓦解军心，这实际上是为共匪张目。如果他不愿意为党国效忠，他可以立刻滚蛋，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我们内部搞鬼。
1: 听到这里，坐在台下的王彦青出了一头冷汗，他明白张耀明讲话的含义。就在他忐忑不安准备迎接灾难临头的时候，张耀明却恶狠狠地望着他表示，
0: 王师长，你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同你谈。
1: 散会以后，王彦青有点害怕，他感到起义的事已经被人知道了，那么自己去不去张耀明的家呢？王彦青有点犹豫不决，事情变化这么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吃饭的时候，王彦青故意坐在军长赵霞的身旁。
0: 赵军长，

0: 竟今天这么凶，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
1: 有人想谋反来。
0: 有这种事儿？
1: 听说是有的。
0: 不知什么人这么大胆。
1: 听说赵参谋在外面胡乱地说，引起了上头的注意。
0: 不会吧？
2: 此时王彦青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但是他回想起张耀明所说的谈话二字，仍然有担心。可是又一想，谈话的地点是在张耀明自己的家里，我所做的一切张耀明也许并不清楚，事情也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可是当王彦青吃完饭时，张耀明又派人传话说，原来约定晚上的谈话改在24号上午8点，地点在卫戍司令部。王彦青又紧张了，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沉思了好一会儿，打算晚上派人把家属转移出去，并同地下党联系商量一下对策。可是他又担心有特务跟踪，弄得个此地无银300两，反而误了大事，所以王彦青没有动，准备静观事态的发展再说。24号，王彦青按时来到位于长江路上的卫戍总司令部，这里的气氛果然非同一般。抬头望去，道路两旁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就连总司令办公室的门口也站着2个荷枪实弹的卫兵。王彦青迈着大步往前走，心里想，既然如此，只有硬着头皮冒险往前走，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来到总司令办公室，王彦青发现张耀明的脸色很难看，正坐在那里吸烟，身边还立着2个高个子卫兵。张耀明挥手让王彦青坐在了对面。王彦青望着张耀明，司令叫我来，不知道有什么任务。
3: 难道你还不明白？
4: 我不清楚啊。
3: 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
4: 很关心呀。
3: 是的，我过去是把你当作小老弟来看的，但现在看来，你不是人。
4: 我做错了什么事啊？
2: 只见张耀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丢给了王彦青。
3: 看看你做的好事。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王彦青按时来到了卫戍司令部，这里的气氛果然非常紧张。两个人一见面，没说几句话，张耀明就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丢给了王彦青。
5: 看看你做的好事。
4: 王彦青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王匪彦青被共产党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欲抢占机场，逮捕我高级将领。看到这里，王彦青觉得起义计划已经暴露了，怎么办呢？他放下纸条，掏出了一支烟。此时张耀明盯着王彦青，
5: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王彦青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说，
6: 总司令，如果这张纸条上说的是事实，就请拿出证据。既然共产党用金条收买了我，我请求现在就派人到我家去搜查，搜出金条，我甘受军法制裁。
4: 王彦青说话时的口气很强硬，张耀明明白他家里也许不可能有金条，至于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很难确定。
5: 那么你集合全师联谊上军官讲话，说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
6: 司令，那只是我说的气话。
5: 这么说是真有此事了？
6: 我是说过。
5: 你身为师长，怎么能对部下讲这种混账话？
6: 司令，那天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发了几句牢骚，事后自己懊悔了好几天。总司令明鉴，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能蠢到这种地步吗？
5: 那么有人告密，说你的那个赵参谋有被

0: 头向卫兵嘀咕了几句就出去了。王彦青已经被软禁起来，赵参谋还没有到。过了一会儿，副司令秦义之突然进来了。王彦青望着他：秦司令，你要为我做主啊，现在有人在陷害我。
1: 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有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
1: 那到底有没有啊？
0: 我怎么能办这事儿呢？您是知道的，我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的，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希望您能主持公道啊。秦义之没有说话，这时赵昌然赶来了。秦义之看到他，站起了身。
1: 你跟我来。
0: 他将赵参谋领到隔壁小屋盘问去了。王彦青更加不安，没有张耀明的命令不能走，当然也不可能走出去。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王彦青焦虑之时，秦义之出来了。王彦青弄不清赵参谋说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问司令：我可以走了吗？
1: 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
0: 好的。王彦青急忙离开了卫戍总部，回到家里只停留了五分钟。除了对夫人曹田说了几句宽心话外，关于起义的事情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一场冒险的起义工作开始了。
1: 就在张耀明责怪秦义之不该放走王彦青的时候，王彦青已经召集杨振洲、邓建中、政训处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洪昌、中校参谋黄克等骨干一起商量起义的事儿了。
0: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再同地下党联系，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迎接大军，那是不可能了。现在只能孤注一掷。
1: 二八九团团长杨振洲马上说：王师长的意思是现在就起义？
0: 是的，没有多长时间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
1: 在场的人有人对提前起义有意见，于是大家开始激烈的争论。王彦青说：
0: 起义的事不能动摇了，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我们一起商讨对策，事不宜迟啊。
1: 警卫营长叶洪昌马上站了起来：起义我同意，但江面控制很严，我们不宜过江。参谋黄克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0: 所有大船都已经强行集中在下关，几艘小船怎么能抵挡住封江的第一舰队呢？而且总部早有明文，凡没有经过批准夜间过江的船只一律击沉勿论，这应该怎么办呀？
1: 二八九团副团长邓建中马上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0: 你有什么良策呢？
1: 江边的渔民还隐蔽着部分船只，只是小了点，等下我就派人去搜集。守卫江边的二九零团一营营长易文超是我多年的老部下，他一定会协助咱们。一般说来，二三十条不成问题。另外，封江军舰的位置在我们重迫击炮的射程之内，他如果敢对我们开炮，我们就用重迫击炮的密集炮火还击，完全可以把他击沉。这时王彦青站起身来发布了命令：
0: 好，就这么办。邓副团长，你马上就走，负责搜集船只，并且在南岸设置迫击炮阵地。
1: 说完，王彦青又转过身来指了指挂在墙壁上的那张作战地图：
0: 根据我们所知，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抽调一个师的兵力来进攻我们，即使他强行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得在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我们的防区，因此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起义的，目的是想带领大家共同走上光明之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过于勉强你们，由大家自己决定吧。
1: 289

0: 团和直属部队的起义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还有其余两个团的问题没有办法。王彦青不能不做一番缜密的思索了。290团一个营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很近，部队过江之后，他可以亲自下命令给黄子安团长，要他们随时行动，谅他不敢不从。至于291团，一来是距离很远，二来他的团长王义銮在政治上很保守，即使把他骗过江也不容易取得一致的行动，反而会招来一些麻烦。起义的事儿布置完了，这时王彦青才想到自己的家人，派谁去照料自己的家人呢？王彦青看了一眼神色紧张的萧汉杰，他心想，这个人胆小怕事，带他走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倒不如让他回去通知自己的妻子尽快转移。这对萧汉杰来说也等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他扭头走到了萧汉杰的面前。
1: 萧汉杰啊，我的家人还在南京，我起义以后他们会有危险的，我想派你去通知他们转移，你愿意吗？
2: 哈哈，只要师长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用生命照顾他们安全转移。
0: 就这样，萧汉杰走了，王彦青也放下心来。3月24号，夜幕降临之后，参加起义的人都根据王彦青的安排忙着各自的工作。这时电话铃声响了，王彦青拿起听筒，听出里面传来了副司令兼45军军长陈佩的声音。
3: 王师长，刚才张总司令叫我通知你，明天他请你吃早饭，你可一定要来啊。
0: 张耀明突然要邀请，王彦青自然是心中有数。这时杨振洲冲着他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去。王彦青当然明白，这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哦，陈军长，我去我去，张司令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尽早赶到。
0: 晚上8:30，起义部队开始行动了。长江江面灰蒙蒙一片，能见度很差，风不停地吹着。20多条小船聚集在码头上，部队上船的动作肃静而迅速，井然有序。每条船坐30人，他们升起了篷帆，凭借着东南风向江北驶去。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行动，这支起义部队终于脱险了。
4: 常胜将军聂凤智要派神奇的侦察兵，情况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此时，参加渡江战役的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正在抓紧做渡江的准备工作。这个时候遇到的很大难题是船只，几十万人要过江，没有足够的渡船是不行的。其实早在年初，各野战军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先后派了大批人员，以先遣队的名义在长江沿岸动员群众帮助造船，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筹备船只指挥部。此时情况并不乐观，国民党部队早有预谋，在加强长江防御工事的同时破坏了一大批船只，剩余的部分船只也被他们隐藏起来。他们还在老百姓中做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如果让他们在长江两岸站稳脚跟，你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要共妻呀。因此

0: 有许多百姓对解放军并不了解，有一些恐惧心理。后来解放军的言行感动了当地群众，他们觉得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于是通过做工作，很快就将船只筹集起来了。大战之前，第二野战军共筹船1228只，第三野战军共筹船8000多只，同时还动员群众造了一些竹排、木筏、担架船、机帆船等渡江工具。经过努力，每个军可用于渡江的船只达到了500多只，一次可载10000多人。有了工具，不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渡江还是有难度的。于是一场渡江侦察活动又开始了。在渡江战役前夕，全军各部队共组织了10次偷渡，其中有8次是成功的。而且在4月6号渡过去的先遣营，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活动，胜利的意义更大。在这10次偷渡中，共抓获了30多名俘虏。一个营插到敌人背后，了解了敌情，一方面则用事实证明长江是可以过去的。面对敌人，派部队过去搞侦察。27军军长聂凤智是下了决心的。他之所以萌发这个念头，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有一天中午，聂凤智来到一个连队检查训练情况时，炊事员端来了一盘韭菜炒鸡蛋。他望着炊事员：“
1: 这青菜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2: 哦，是我们连的两个侦察兵到江对面侦察时没有抓到蛇头，回来时顺手捎回来的。”“
1: 你们有人过去了？”“
2: 每天晚上都派人过去，只是人不多。”“
1: 嗯，这种做法很好嘛。既然能过去几个人，就能过去一个连一个营，我们有可能先派一个营过去侦察敌情嘛。”
0: 这时总前委也向各部队下达了渡江侦察的命令。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第81师242团参谋长张晨的肩上。这一天，聂凤智将张晨叫到了指挥部：“
1: 现在总前委有指示，为了进一步了解沿江及纵深敌情、地形、水情及居民情况，我们军决定派一个侦察分队过去开展侦探活动。我和刘浩天政委研究过了，准备从你们团抽调部分人员，让你和穆思荣率领他们过江，执行这次先遣侦察任务。你有什么意见？”“
2: 没有意见，我一定完成任务。”“
1: 人员组成上你有什么考虑？我们今天就定下来。”“
2: 我听从军长的命令。”“
1: 这次任务比较特殊，人员要从全军抽调。”“
2: 可以，但是要有侦察连的人。”
0: 3个侦察班很快组织起来了。张晨被任命为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兼临时党委书记，化名亚兵，穆思荣为副大队长。准备工作开始了。化妆时，2/3的人穿上了淮海战役时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服装，其余的人穿便衣，同时还筹集了大量银元和干粮，并配备有1部电台。4月6号晚上，这支特殊的队伍乘坐木筏出发了。晚上11:50，他们在十里场江堤登陆，经过20分钟的激战，打垮了守堤，部队迅速通过了江边前沿防线。这一夜，他们绕过碉堡和封锁线，一口气行军60多里，清晨到了狮子山路，一股气登上了山顶，进入了清凉寺。张晨马上起草了电报，通过电台向江北军首长报告了登陆的情况 和所在的位置。这时哨兵来报告，东西北三面的山头发现敌人活动，显然敌人已经找上门来了。接着他们就和敌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战士们不露声色，把排哨放在了半山区的山门外，横着枪大模大样地摇来晃去。敌人对他们有怀疑，但是又怕触犯了正规军，担待不起，只是在山头上咋呼。敌人一咋呼，机灵的哨兵操着四川口音和他们对骂，毫不饶人。敌人看咋呼不起作用，偶尔也放空枪，哨兵照样站在显眼的地方不撤，并假装生气，盛气凌人地训斥敌人：
3: 龟儿子，老子是81军搜索队的，你龟儿子要是开枪碰破了老子一点皮，咱就没个完。
0: 就这样磨蹭到下午2点多钟，部队起床吃饭，不到5点钟敌人撤走了。就这样，渡江先遣队运用游击战术的法宝与敌人展开周旋，斗智斗勇。他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展开活动，走走停停，忽而东忽而西，机智灵活多变，或者是避免与敌人直接接触，或者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如果被迫而战，不打则已，要打则集中一切火力，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4月10号，渡江先遣大队终于和当地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侦察先遣大队侦察了江防敌军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指挥系统、炮兵阵地、舰队活动以及地形、交通、内河粮站、内情、民俗等。这些情报有的绘制成图，有的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到江北，为主力部队制定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正确下定渡江决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其实蒋介石在1949年假装下野的时候，就对南中国的防守情况做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布置。那时他已经对外宣布正式退位了，却仍然在背后操纵着军队。蒋介石在南京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召到公馆，布置防御方针。这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一点军人的气概，风光的时候早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仍然不改那多年留下的老毛病，总是爱在部下面前指手画脚，以此来显示他自己的威风。这个时候正是冬天，室外的风声正紧，蒋介石身穿着黑色长袍，就像一个乡下的土财主一样围坐在火炉旁取暖。
6: 按理说我已是一个平民百姓了，但是我们的200多万军队是党国的基石，不能垮掉，一定要爱护好。现在共匪要与我们和谈，就让李宗仁去谈吧。和平还是应当加紧备战。
5: 听到这儿，何应钦把他的大半个身子朝前挪了挪，他望着蒋介石问：现在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如果能和平当然更好，不知总裁对和谈有什么考虑？
6: 有什么好谈的？共产党的要价一定很高，不能抱什么希望。
5: 听了这话，顾祝同放下了手中的烟。现在共军已占了上风，和谈当然不容易，但他们要过江是不容易的。我们还有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嘛。
6: 你说的对，我们的南中国不能让给他们，和谈要以此为基础，如果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喘一口气，寻求美国帮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爆发。

0: 还有共产党的西，我们就可以光复北方的失地了。
1: 总裁认为共军会不会南下渡江呢？
0: 这个嘛，和谈不成，他们就要渡江南下，这是毛泽东的立场嘛，这是迟早的事，所以你们要把长江守好。
1: 这时汤恩伯往前凑了凑，请总裁放心，我们绝不会让共军过江。
0: 很好很好，我想长江沿岸的防线应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由白崇禧负责指挥，湖口以东由你指挥，怎么样啊？
1: 好，我一定守好这里。
0: 你手上的兵力也不少了，在作战方针上有何考虑啊？
1: 有。
0: 你说说看。
1: 总裁，长江天险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我打算将陆军摆在长江沿岸打阵地战，另外让海军加强江面防守，如果共军来犯，以快速战与之决战。
0: 嗯，这样可以，但是不宜用快速战法，你应该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战事一起要采取持久防御的方针，坚守在这些地区与台湾相互呼应。切记一旦共军突破长江，采取快速战是不行的。
1: 是，总裁，我明白了。马上顾祝同也接过了话头。总裁英明，守淞沪比守长江容易，我们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共产党想在长江站稳脚跟并不容易。而这时汤恩伯还有着顾虑，他知道这个长江防守并不是那么好防的，白崇禧能否与自己配合还很难说。何应钦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这时忙给他打气：
2: 汤司令不要有顾虑嘛，只要你守住淞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打起来，到那时美国一定支持我们，我们再组织反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总裁，美国真会支持我们吗？
0: 一定会。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做动员工作，麦克阿瑟曾表示说，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再坚持一年，他们就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1: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短，蒋介石还有别的活动，听说是要和一个美国朋友会面，所以就把那些人派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对他们说：
0: 你们三个再研究一下，有什么好想法可以随时对我讲。我建议你们召开一次高级军官会议，把江防任务布置下去。
1: 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打出了与共产党和谈的招牌，蒋介石的这次训话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两个月后，也就是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到达北平之后，蒋介石还在背后指挥着军队，而解放军已经有了南下渡江的动作。汤恩伯和何应钦、顾祝同一起在南京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3: 假装下野的蒋介石依然做着美梦，南下大军将蒋介石惊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 9949。

0: 会议开始之后，汤恩伯首先发了言，共军已开始南下了，渡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将诸位请来是共同研究江防情况，下面请何部长讲话。尽管欢迎的人不是很多，但何应钦还是精神饱满地站了起来。
1: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意义是很重大的。大家都知道，现在蒋委员长虽然隐退了，但是他还是我们党国的总裁嘛。他很惦念大家呀，托我向大家问好。他希望你们积极备战，坚守长江防线，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听到这儿，顾祝同带头拍起了巴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个部队里，许多人对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都很有意见，也包括汤恩伯本人。汤恩伯还没有说话，参谋总长顾祝同却开了口，只要我们守住长江，问题就好解决了。共军要过长江是不容易的，他们在南方打仗根本不行。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共产党的那点军队来了，根本用不着害怕嘛。听到这儿，突然有人在下边问，
1: 现在政府不是派人去和谈了吗？难道这仗还会打下去啊？
0: 是的，但和谈还没有结果。我们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共军不要过江。如果共军非要过江，这就意味着战争。所以我们不能轻信和平啊。接下来，台下的人开始议论和谈和解放军过江的事儿。这时，汤恩伯敲了敲桌子，
2: 外界传说和平是不可信的，我们是军人，绝不能轻信和平，要加紧备战。长江自古就是天险，共军能飞过来？不能，我们要有坚强的决心与共军决战。据说他们准备四月份渡江，我们要做好反攻准备。但是我们的江防问题也很多，各位有何良策请尽管讲，我们一起研究作战方针。
0: 这时会场上吸烟的人是越来越多，却没有几个人主动发表见解，而何应钦却把目光停在了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志盘的身上。
1: 我看丁司令说说吧，你长期在这里守防，很有经验吗？
2: 我本人是有信心在这里与共军决战的，也有把握打败共军。
0: 潘伯马上接过了话，
2: 请你讲具体一点。好，我讲。共军如敢强渡长江，也将会葬身鱼腹。我认为共军来二三十万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可以断其后路，并在战斗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内集结摩托部队，将其完全消灭。
0: 顾祝同对他的发言很满意。
3: 丁司令不愧是党国军人，很有气概。我们与共军作战就需要这种气概，不能被敌人吓倒，没有放几枪就逃跑，这种人怎么能打胜仗呢？
0: 听了这话，汤恩伯马上回答说，
2: 我的部队不会这样，但我认为长江虽说是天险，但没有善于指挥的人，再精干的部队也是不行的。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烈，要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

0: 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把守也不行。今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生死关头了，守江各部队绝不能麻痹大意了，你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总之，我对大家是放心的。这时，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突然站了起来。
1: 我完全赞同汤总司令的观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在北方打败仗，究其原因是指挥官无能。难道说是共军强大吗？不是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比共军的指挥官见多识广呢？他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几个人上过正规军校。据说那个兵团司令杨德志就认识不了几个字，但是他却能打胜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啊。
0: 何应钦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他很不愿意听这些话，于是他马上接过了话头。
1: 在前方打仗，指挥官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下级军官有时也很不争气呀，跑得比我们还快呢。
0: 张耀明马上接过他的话。
1: 我记得总裁曾经训示我们说，我们的官兵之所以老吃败仗，是太不注意军容风纪，部队作风不整，从前线退下来的人都跟叫花子一样，没有一点军人之气。换防的部队在南京大街上挑着稻草乱走，到处拉的是马粪，这样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以后换防的部队不许通过大街。我们的官兵太不争气了，我担心要是这样下去，不说打过共产党，将来自己也许就会灭亡的。
0: 张耀明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这时有一个军长挥了挥手，张司令说得好，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呢，共军的地下人员也混进我们的队伍里了。另一个军长也开了口，
1: 不要多说了，这些问题也只是个别现象嘛，我们今后要设法解决的，还是请诸位谈谈江防的事儿吧。
0: 海军司令桂永清也开了口，我们的海军是不怕他们的，就怕他们偷渡，共军诡计多端呐。何应钦马上接过他的话，
1: 不用怕，长江自古天险，曹操都过不来，共军又不是天兵天将。
0: 这时顾祝同也开了口，
2: 现在我们长江沿线的兵力布置要调整，汤司令的这些部队每个师也不过三五千人，可以将三分之一做直接配备，布在前沿阵地，用重火力阻止共军渡过，将其余的做预备队。
0: 汤恩伯马上说，
2: 我就是这个打算。
0: 而何应钦却摇了摇头，
1: 这样布防不妥当啊。
0: 为什么？
1: 把大批兵力布在最前沿，真正用来防守江边各口岸码头的能有多少？我担心这样会守不住的。
2: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非重点方向采取直接配备，因为这些地方兵力少，而这些地方防御面又宽。
1: 那么重点方向，比如说南京等地，如何配备呀？
2: 可以间接配备，留一部分预备队待命。我们得把共军的主攻方向弄清，兵力配备好说。
0: 这时国防部的几个厅长也都在场，于是顾祝同开了口，
2: 共军在哪里主攻，有没有情报啊？
0: 那个叫蔡文志的厅长马上心领神会，
1: 根据情报判断，
3: 共军主力进

0: 控方向可能在底港，而不是在瓜州，也就是说在南京上游，而不是在下游。
1: 何以见得呀？
0: 因为底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可以经从繁昌、宣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主力推到长嘉沪三角地带，这样对共军来说是有利的，对我们则不利了。如果这样，我军主力被围困，江西、浙江一带就失去了防守能力，共军可长驱直入。因此我建议我军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一带，而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阻止共军深入。
1: 潘恩伯他自认为手下有21个军、2个舰队和3个空军大队，另外还有保安部队，总兵力达到了70多万，因此他觉得自己实力强大，没有把南下的解放军放在眼里。最后还是以他个人的主张分配了各部队的防区。刘汝明第8兵团辖第55军、68军、96军，其任务是担负桂池至九江、湖口段的防御。张世熙第7绥靖区辖第20军、66军、88军，其任务是担负铜井至铜陵地区的防御。张耀明首都卫戍总部辖第45军、28军，其任务是担负南京防御和协同其他部队作战。石觉的淞沪防卫司令部辖第37军、52军、75军，其任务是守备上海。机动兵团辖第54军、99军，由汤恩伯指挥。空军部队在长江沿线3个基地，南京驻防4个大队，共有飞机161架，上海驻防2个大队，共有飞机86架，汉口驻防1个大队，有飞机38架，主要配合陆军担负江防任务。海军分布在长江线上，共有兵舰45艘、艇81艘，组成江防的海防舰队，共同担任海上防御。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和谈还没有什么结果，南下各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敌我双方形成了军事对峙的局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随时都有血染长江的可能。这时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已经等得有点心急了，在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没有到达之前，为了控制内河各个出入口，扫清各种渡江障碍，他分别向其所辖的四个兵团下达了具体任务。陈士渠率第八兵团主力向梁浦攻击，第二十五军由江浦向浦镇攻击，第二十六军由全椒、傅家营、鲍庄县及以南地区向浦镇攻击，三十五军由乌衣镇沿金浦铁路南北向浦镇攻击，三十四军沿放六清路与江边向浦镇攻击，力求迅速肃清外围，分割敌九十六军与二十八军之间的联系，包围浦口，切断敌人退路，分割分批歼灭之，并配合兵团炮兵于江浦以东或东南选择适当阵地炮击东南，另以华中旅为主，分别包围攻坚三江营、口岸、宜征、瓜州等地敌人。叶飞、韦国清所率第十兵团除统一指挥二十军配合华中警备旅作战外，以三十一军四个团攻坚八围港之敌，以二十三军侦察营或一个团配合一分区主力攻坚龙梢港之敌，并应组织炮火于镇江附近选择适当阵地封锁江面，截击敌舰西去，保障第八兵团作战安全。具体部署由叶以实际情况决定。宋时轮、郭化若所率第九兵团负责攻坚金河口、驻马河口、西梁山、玉溪口、刘家渡之敌，扫清沿线各小据点之敌，并应组织一部炮火于当涂对岸以北选择适当阵地截击敌舰东去，保障第八兵团作战安全。具体部署由宋郭以实际情况决定。王建安、谭启龙所率七兵团负责歼灭宗阳镇、王家套、土桥之敌，并扫清沿江各小据点之敌，具体部署由王、谭、吉以实际情况决定。各兵团均应按指定地点于三月二十号前完成战斗准备，待命统一发起攻击。
5: 这个任务下达后，粟裕又向陈毅请示：“
4: 陈老总，现在渡

0: 力量。对于下一步渡江作战所需之内河出口、桥头堡，则坚决攻坚并控制之。其他一般桥头堡，敌人游击警戒少数兵力，或对我入江无大影响者，仅派少数部队扫清或监视之，以求有重点使用力量。但为求得保持下一步作战力量，一般应该使用第二梯队执行此任务。在战斗组织上，要注意组织步炮协同作战，组织炮火压制对岸敌人炮兵，截留各桥头堡附近的船只，以保障攻击部队安全并搜集船只。第二，严格注意防空，战斗中除组织一定火器，指定专任部队对空射击外，战斗结束后除留必要兵力控制要点及内河出口外，主力应向纵深疏散，免受敌人空中力量对付我沿江部队，尤其船只应适当疏散，并组织对空射击部队掩护船只安全。第三，对于北岸土杂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已有把握搞好关系向我投降，定好条件，可乘机伪装其过江，以便下一步渡江做内应，如无把握，则一般应令其投降，协助我军掌握船只，不宜将其驱散。扫清江北桥头堡后，则应乘机向南岸之敌开展政治攻势，建立我主力渡江的有利条件。第四，估计我扫清敌江北桥头堡后，会促使江防之敌迅速变化，其海军兵舰失去屏障，可能分数个海军基点集结或逃走，如此各兵团应组织一部分炮兵分别封锁江面，看制敌舰，迫其顾及极少数基点，利于我下一步作战。同时亦可更助长敌海陆军之矛盾，应抓紧机会开展政治攻势，迫其海军投降。第五，在扫清桥头堡后，各部应选择准备下一步作战炮兵阵地，实施各项准备工作，并应具体组织下一步作战侦察工作，掌握江南情况变化，进一步开展渡江作战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各兵团第一梯队之军则应于4月8号迫近江边，4月10号实施突破江防作战。
1: 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已经行动起来了，陈毅沉不住气了，他又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告部队在江北对桥头堡的攻击情况，请示早日发起总攻。和谈正在进行，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香山显得格外繁忙热闹。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几乎每天都在接待着各方面的人士。朱德收到三野的来电十分高兴，他穿过那条林荫小道来到了毛泽东的书屋。毛泽东见到朱德，忙放下手中的书。
2: 总司令，有什么好消息啊？
3: 主席，陈老总来电了。
2: 是吗？我说这个陈毅就是一个急性子嘛，天天都来电请求渡江，我们不是和人家谈吗？不能急哎。
3: 他来电说，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攻击南京总统府的大炮都已经架好了，就等我们的命令。
2: 还是不能急哦，江一定要过，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
3: 主席，依我看现在的部队都耐不住了，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还是早过江有利，但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还是晚一点打过去好。
1: 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天还是很冷。毛泽东向来很节俭，客人一走他就让警卫战士把炭火熄灭，他自己则穿着肥大的棉衣坐在屋内看书批阅文件，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但是朱老总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室内温度低他受不了，他坐在那儿紧裹着棉衣不停地抽着烟。毛泽东望着他，

0: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但是我们住在这个山上还是有点冷哦。主席还好，比散步的干冷强多了。银桥啊，你把火盆端上来吧。
1: 不用了，我已经习惯了。
0: 哎，不能让我们的总司令在这里收冬啊。
2: 卫士李银桥很快就把火盆端了上来，这时毛泽东又点着了一颗烟。
0: 都江前卫请示先跟战两铺，依我看此举是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来定啊。我还是老主张，如果和谈有希望，我们可以暂时不攻占两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接收南京的问题。如果和谈没有希望，则要看军事是否有必要跟占两铺。如果跟占两铺对我们整个都江作战有利，则可以跟占。如果利益不大，可以暂置之不利呀。
1: 陈毅这一次来电是以总前卫的名义，
0: 他们提出四月六号前后攻占两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不要过早地暴露目标，是否攻击等待谈判的情况而定。
1: 嗯，我看可以，
0: 此事过几天再说吧。小规模的清扫桥头堡的战斗还是让他去搞，整根由我们掌握。
3: 渡江战役迫在眉睫，为了和平，毛泽东是否决定推迟渡江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4月10号，还是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军委主管作战的负责人李涛等人一起研究渡江作战的总攻时间。毛泽东的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带有补丁的棉衣。
0: 曾前卫近几天来每天都来电要亲视渡江的事，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吧。
2: 这时刘少奇转过身望着周恩来。
0: 恩来，你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4: 总的心思还是很乐观的，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啊。
2: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0: 有进展就好，但是我们的原则不能变，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过奖，不但军事要过奖，而且政治也要过奖。
2: 这时任弼时也看着周恩来。恩来，有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啊？
4: 有希望啊，估计在本月15号左右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2: 李宗仁能代表政府签字吗？
4: 还没有把握啊。
2: 这时毛泽东摇了摇头。
0: 我们不能对和谈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蒋介石在背后捣鬼，李宗仁不当家，他们也许会用妥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争取时间备战嘞。
1: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蒋介石不会认输，我们应该按照原计划行动，让部队做好4月15号之前渡江的准备，和谈不成即可过江。
0: 长江水位在一个月内有没有大的变化？
1: 这个事情我前两天打过电报询问过，他们说正在派部队调查。
0: 我考虑的是星期啊，如果再拖下去会受影响的。
2: 这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0: 曾前卫曾在电报中讲，曾希生在长江边生活过几年，他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水，而且五月的水比六七月份大，两岸农田常被淹没，长江水面又宽，到那时对作战很有影响。
4: 是啊，这个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啊，但是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不宜过早地下渡江的命令啊。
2: 屋里的人都不再说话了，他们几乎都把目

0: 光落在了正在吸烟的毛泽东身上。毛泽东皱着眉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1: 恩乃的意见要考虑，我们和南清政府的代表和谈已经有了进展，有可能签一个和平的协议。这几天我与南京方面的张志臣等人谈过，他们也不希望这个仗继续打下去了。如果和谈成功，李宗仁能够签字，这更好，我们便可能和平过江。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前景并不是很乐观啊。我们的渡江时间还是往后推迟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主席，如果签一个和平协议当然更好，但是总前委正在等待我们的答复呢。他们对推迟过江有何意见啊？他们不大赞成推迟的时间，如果推迟必须是在能够保证和平渡江的前提下，否则敌人翻脸不认账，那是江水暴涨，会增加渡江的困难。据陈老总讲，现在几十万的大军云集在江边，攻击很成问题，如果过久的推迟，部队必须要后撤。朱老总，你的意见呢？
2: 我还是主张按照原计划准备，可以给南京方面先一个时间，如果到时他们不在协定上签字，我们就立即打过去，争取军事的主动。
1: 说老实话，我是不希望打过去的，如果能和平接受更好。这些年战争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0: 这时刘少奇站起来，围绕着毛泽东的书屋走了一圈。
3: 渡江的时间不能往后推了，迟一两天可以，再迟了我们的牺牲将会更大。
1: 恩乃啊，你有何见解啊？
2: 主席啊，现在从和谈的情况来看，和平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很难代表南京政府。但是啊，我们要允许人家有一个考虑的过程嘛。我认为啊，可以推迟5到8天的过江时间。
1: 打算让他们何时签字啊？
2: 具体的时间定在了4月22号。
1: 我们还是有时间的嘛。这样吧，请告诉总前委，让他们将渡江的时间再往后推一个礼拜。你们各位有没有意见啊？
0: 毛泽东这样说，大家也就同意了。接着就向总前委回电，下达了推迟渡江的命令。依谈判情况，我军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二，按照总前委10日30电，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即由4月15日至5月初，尚有半个月至20天未发大水，我军从4月22日至5月5日14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伯承、张继春、李达、粟裕、张震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平决策。三，现南京主和派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15日或16日签字，18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四，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需有几天时间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18日至21日未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屈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7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

0: 解释。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需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无做此决定。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九，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1: 由于两个野战军距离较远，这份电报发过去以后，总前委的几个人也没有机会在一起研究了。此时，陈毅、邓小平在合肥的总前委指挥部坐镇，而粟裕、张震则在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三野指挥部统帅东集团作战。刘伯承、张继春、李达在安徽一个小县城二野指挥部指挥西集团作战。韩振林的第七兵团在安徽庐江为中路集团。陈毅看完电报以后，就让作战参谋把这份电报送给了邓小平。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邓小平看到中央的电报后很着急，他反复研究了好几遍电文，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陈毅。
6: 陈老总，中央的这份电报很重要，还让我们回电，你看咋子办？
7: 我认为可以先将电报的内容转告其他几位，让他们照此执行就是了。
6: 我担心他们想不通哟。
7: 这是必然的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推迟一个星期的问题不大，但是我担心的是各部队的粮草问题。
6: 中央要求我们推迟渡江，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和谈结果难说，我们也只好服从命令了。
7: 南京方面和谈的目的是想拖时间，准备防御我们进攻，我们推迟过江会上他们的当了。依我看，和平过江的希望很小哦。
6: 我担心到了22日，他们又将渡江的日期往后推迟了。
7: 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我们各个部队已经进入了情况，长江边上的部分影响我们渡江的小股敌人已经被清扫了，总共的时间最多推迟一个星期，要将这个情况向中央说清楚。
6: 这个都好办，我担心下面的工作不好做。我们怎么向部队说呢？中央让我们不能说，这是为了和谈而推迟过江，对下面不好讲哟。
7: 就按中央军委的指示传达，中央怕影响士气是有道理的。
6: 我认为还是应该如实地向部队讲好，我们不能回避因为和谈而推迟渡江的时间，工作要靠底下去做嘛。
7: 也可以，我们要相信国际指战员的觉悟。
6: 是的，只要向大家讲清楚了，下一步工作就好做了。
7: 除了将中央电报转告各个部门外，还要另发一份电报给他们，把原因说明一下。
6: 好，我立即去办。
5: 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虽说是每天都彻夜工作，但他的精力还是很充沛，思路也很活跃。他很快就拟好了电文，陈毅看过后很满意，于是他们马上就把电报发了出去。电文是这样写的：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以下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近期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与全局和人民有利。二、

0: 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将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的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可能继续抵抗，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也很重视。计算时间，四月底以前江水还不至有大变化。六，时间推迟的另一个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平解决。七，在延长渡江时间内，中心工作仍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1: 这份电报已完全体现了陈毅和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作风，实事求是，干脆利落，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好评。粟裕和张震接到电报后，认为不能再推迟渡江时间了。之后，经过与其他同志通气，认为原定22号也晚了，最好是在20号晚上开始渡江为好。这个意见反映到北平，经毛泽东、朱德等人反复研究后，同意了。中央军委在收到总前委电报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号，又向前委回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号开始攻击，22号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和谈已接近尾声，南京代表带着协定回南京找李宗仁签字去了。
2: 能否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渡江先头部队顺利过江，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发出渡江进军命令。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正如人们所料，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间已到，大战终于爆发了。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4月20号晚上起，先后在长江各县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这标志着国共双方已彻底决裂了。
0: 此时，在香山军委作战部的大厅里，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正在等待着从前方传来的消息。21号凌晨3点，他们终于盼来了喜讯，总前委来电报告，我79兵团自20日20时由石矶头至鲁港段发起渡江作战，截至发报时止，我军已过江计有24军全部、27军全部、25军7个团，共有28个团。24军3个团正渡三官庙至夹江口段夹口，迫近铜陵，其余各部均向纵深挺进中。渡江时风平浪静，遇敌抵抗不强，详情后报。毛泽东一直有夜晚工作的习惯，这份电报

0: 他最先就看到了。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非常高兴地笑着对作战参谋说：
1: 哦，好消息啊，快把朱老宗和周副主席给我叫过来。
0: 说着，毛泽东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支烟，他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
1: 搞什么活谈，我们来真的，他们来假的，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建土重来，他以为我们共产党是傻瓜呢。他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嘞。他在那边拖延时间，背上了破坏和平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有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的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了几十个团，看谁划算。我们的军队将要打到总统府去，这是蒋介石没有料到的。
0: 毛泽东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伟人，前方打了胜仗，他在后方高兴不已。这个时候，他看见朱德和周恩来进来了，毛泽东又笑了。
1: 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已经被我军突破了，过去了几十个团呢，你们看一看啊。
0: 朱德从毛泽东手中接过电报，看完之后他也笑了。
2: 蒋先生要流泪了，长江天下的神话被打破了吗？
0: 周恩来对大军这么快就过了江感到非常意外，他看着毛泽东，
1: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28个团，这是奇迹呀。没有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得力于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嘛。恩来，南京方面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有啥子进展哟？
3: 朱老总啊，派去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据说啊，希望不大。
2: 他们不要和平，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喽。
0: 这个时候，只见毛泽东大手一挥：
1: 朱总司令，现在我们该向全体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的命令了。
2: 是时候了。
0: 于是他们三个人研究了一会儿，最后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电报，终于从军委作战室里传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朱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继春朱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朱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朱同志，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朱同志，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二，奋勇进行，逮捕一切护恶不宣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1: 这个消息很快震惊了世界，这表明红太阳将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升起。4月21号深夜，二野司令部作战室里，刘伯承一夜没有合眼，在电话机旁不停地向各部队询问渡江的进展情况。当时各兵团的主攻阵地是西起马当，东至宗阳镇，战线长达200公里，主要任务是先突破敌人长江防线，然后迅速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在发起攻击之前，刘伯承反复考虑，进一步明确了各兵团的作战任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杨勇、苏振华指挥的第五兵团与秦基伟第十五军发起攻击后，由望江到安庆城西地区渡江，主要围歼南岸之地。十五军渡江后，随即在彭泽、志德地区掩护第四兵团主力过江。陈赓的第四兵团由望江与宿松之间渡江，成功后与十五军会合，协同第三兵团进攻芜湖、南京。陈锡联、谢富治第三兵团的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宗阳镇石矶头渡江，攻击南岸之地，成功后除经一部分向东西横扫接应七兵团、五兵团渡江外，其余主力应迅速取捷径经泾县、南陵直趋芜湖，先接替九兵团监视芜湖之敌，并协同四兵团攻占芜湖，准备进攻南京。他们对面的守敌是国民党军刘汝明部。出乎刘伯承的预料，不到一个小时就有6个团渡江成功，而且伤亡很小。我军炮火凶猛，敌人已无招架之力，刘汝明部一触即溃。他的兵团只有2个军，战斗力不是很强，淮海战役时就被刘伯承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对这个光杆司令横加指责，但是他还是哭诉着让老蒋保留他这个部队的番号。现在用于作战的刘汝珍第55军、曹福林第68军全是他南下之后凑合起来的人马，后来汤恩伯又将第96军临时调上来归他指挥。第55军军长刘汝珍与刘汝明是同胞兄弟，他曾有起义之心，也私下派人与解放军代表联络过，但是没有他大哥的许可，行动很是困难。刘汝珍也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已养成许多不良习性，共产党的官儿没有什么福可享，他的确下不了决心。他的副军长王志远是赞成起义的，解放军还没有发起攻击，他就对刘汝珍说：
4: 军长，现在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咱们还是将那几门炮从阵地上撤下来吧。
5: 为什么呀？
4: 保存一点实力好做起义的本钱呢。
5: 不能撤呀。
4: 咋了？你不是说
5: 我还是有决心的，只是老大没有表态呀。
4: 起义的事儿你和他谈过了？
5: 提过呀，我们从前与刘伯承交过手，那个时候我们国军还很强大，但都不是他的对手啊。现在局势成了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还能打过人家吗？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5: 打几下咱们再说吧。
1: 刘汝珍没有想到再打几下却被解放军打得几乎没有了退路，当天晚上他的一个师就被解放军打跑了。他急忙拿起电话四处询问：
3: 喂喂，怎么回事啊？你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后退啊？
6: 军长，不好了，共军渡江了，炮火很厉害，我手下的一个团有人跑到人家那边去了，我们不撤不行啊。
3: 不要慌张，你们再顶一会儿吧。
1: 枪炮声在江面上回荡， 解放军乘坐的一艘艘木船，船头架着重机枪，边打边前进。水花飞溅，照明灯宛若繁星，布满江中，情景相当悲壮。
0: 第二天，枪炮声还在响，只是稀少了一点。刘汝明不敢再正面与解放军对抗了，他这才向各军下达了撤退令。共军现正在统领以东，大举渡江，我决定放弃江防阵地，立即向东南方向撤退。兵团总部、随区司令部及55军即于本日上午8时开始行动，96军、68军也全部后撤。刘汝明已被刘伯承打怕了，他在率领着残部逃到青阳县附近的一个山沟时，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因为他的兵团只有一个警卫营，而且带的多是手枪，要不是他跑得快，还差一点丢了性命。刘汝明没有跑出多远，还能听到游击队的枪声。这时他的兵团的电台却叫了起来，来电话的人正是汤恩伯。汤恩伯对刘汝明不战而逃很恼火，命令他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可是刘汝明却根本不买汤恩伯的账，他对他的部下说，到这个时候了还让我们去白白送死，说得倒轻巧。于是他继续逃跑，而他属下的各军也先后朝着不同的方向逃散。后来刘汝明部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刘汝明和刘汝珍跑到了台湾。
7: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在渡江之前，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就是我军重点攻击的目标。战前曾经估计在这里我军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堪称长江天险的阵地却不攻而克。国民党守军唐氏兄弟的起义对解放军顺利过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江阴要塞起义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但也不能说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军就不能从江阴渡过长江。江阴要塞起义使我军能顺利渡江，迅速登陆并夺取了江阴要塞，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江阴要塞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有1500米宽，它有江防门户之称。从历史上看，宋朝军队南下后在这里安营扎寨，派重兵把守。明代时这里又是围剿倭寇的主要战场，抗战时日本军队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了这里。解放大军南下后，蒋介石理所当然地会把重兵派在这里把守。当时国民党军队对这里的防御也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这里的主要兵力配置是火炮阵地有炮兵总队、游击炮兵团，共有各种火炮100多门，由唐炳麟负责指挥。步兵防御阵地有一个守备总队，由工兵、通信、雷达、测绘等合成部队组成，大约有1000多人，总指挥是吴广文。要塞总指挥所有几个直属分队，司令员为戴荣光。可以看出这里的防守是很严密的，工事坚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渡江大军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渡江，原因是如果选在东面，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在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如果选在西边，又距离南京太近，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一旦我军掌握了这个要塞，对我军的整个作战都有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这个阵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实权已经掌握在了共产党人的手中。除了戴荣光外，总台长唐炳麟、炮团团长王德荣、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全是共产党员。其实我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从1947年的春天就开始了。
5: 那个时候华中工委派苏北唐坚华带着全家以逃亡地主的身份来到了江阴县从事地下工作。唐坚华是江阴要塞总台长唐炳麟和工兵营长唐炳玉的侄子，他到那里去显然好站住脚跟，

0: 关系秘密来到要塞，分别以各种身份到这里负责起义准备工作。叶飞对他们交代，去了以后告诉要塞党支部任务不变，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准备起义。派去的人很快就与唐炳林等人接上了头。4月20号深夜，当叶飞的部队从正面渡江时，唐炳林没有打一炮。这时江阴沿岸的国民党21军145师在八尾港桥头堡与解放军火力遭遇，损失惨重。师长用报话机向总台指挥唐炳林请求火力支援。
1: 唐总，现在共军已在江北向我阵地开炮了，请你们开炮支援我们呢。
2: 现在情况不明，向哪里打目标不准，不能盲目的开炮啊。
1: 你们炮兵有支援我们的义务，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2: 不是我们见死不救啊，而是夜间射击不准呐。
1: 那也得打呀。
2: 你们掌握了共军渡江的情况？
1: 还不很清楚。
2: 情况不明，我们怎么打炮呢？
1: 情况不明也要打几下啊，帮我们助助威吧。
2: 好啊，我们支持，目标由你们来提供。
0: 唐炳林根本没有参照他们提供的数值，而是故意让各炮减少400公尺，向前方连续发射了20多发。这些炮弹恰好落在了这个师指挥所的阵地上。这时师长又用报话机对唐炳林破口大骂：
1: 混蛋，你们不要再打了，全打在我的阵地上了，这是怎么搞的？
3: 是这样吗？我说不能开炮吗？你不干，指示目标又不准确，造成伤亡，你有责任，应该由你们负责。
0: 这件事儿传到司令戴荣光那里，他马上打来电话询问：
4: 怎么回事啊？人家告状了。
3: 戴司令，他们是自己把目标指示错了，落了几发炮弹去骂我们，这仗还怎么打呀？我们究竟听谁的呀？
4: 炮弹散布是常有的事儿，他们步兵不懂，你不能再打了，得听我的指挥。
3: 是，戴司令，由你做主，那就成了。
0: 戴荣光这时只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而已，要塞部队已被共产党掌握了，他仍然蒙在鼓里，对唐炳林等人还是很相信。戴荣光是黄埔军校炮兵科出身，打仗没有什么能耐，可是却很有发财之道。自从他当上这个要塞司令以后，便利用职权四处搜刮民财，成了这里少有的暴发户。当时共产党和地下人员之所以能在他眼皮底下站稳脚跟，就是利用了他这种贪财的特性。唐炳林等人对他表面是极力拥护的，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的私欲，结果他对军事基本不过问，而是交给了他手下的几个人，这些人全是共产党员。
5: 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戴荣光还在家里搂着情人睡大觉呢，而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有4-5个团过了江。
6: 渡江战役全面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写下辉煌诗篇。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一次被21军145师打来的电话吵醒了。他披着风衣来到要塞总指挥所时，又发现在蒙蒙的江面上到处都是解放军渡江的船只，他一下子就被这种阵势吓坏了。他马上放下了望远镜，找来了身边的参谋人员。
4: 他奶奶的，唐炳林到哪里去了？共军已经过了江，他为什么还不开炮？
3: 总司令啊，你不是说过没有你的命令不能开炮吗？
4: 现在是时候了。
3: 现在能见度不行啊，

0: 还是等天亮一点再打吧。
1: 不行，你快去传令，让唐炳林向江面开炮吧。这时报话机里传来了唐炳林的声音，他说第二炮台立即开炮。几十发炮弹打过去，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江面上是波浪滚滚，水柱冲天，可是却听不到爆炸声。原来唐炳林事先已经派人对发射的炮弹做了手脚，根本没有装上引信，所以不会爆炸。这时戴荣光似乎有所察觉，他跺脚大骂了起来，全是他妈的混蛋，怎么还没有装引信呢？打的是什么炮？让唐炳林出来与我通话。这时的唐炳林已经不再与他通话了，而是将要塞炮台的炮口全部对准了第21军的阵地开始打炮。而就在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炮台的底下，一个炮长跑到了唐炳林的面前。
2: 总台长，共军已经攻到我们脚下了，让兄弟们拿枪与他们拼吧。
1: 混蛋，拼什么？去送死啊。
3: 唐炳林派出的人已经和解放军联络上了。这时天已经大亮，唐炳林与解放军代表商量了一会儿，他马上表了态，
1: 是时候了，我们现在可以起义了。
3: 解放军的代表李干马上说，
4: 我们已将戴荣光的指挥所包围了，还是你派人劝说他投降吧。
1: 还是让吴明现场代表共产党与戴荣光谈，这里由我负责。
3: 这个吴明和李干等人都是在渡江之前由叶飞派过来的人，他们在唐炳林等几个共产党员的陪同下走进了戴荣光的指挥所。他们把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坐在那里发呆的戴荣光。
2: 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3: 唐炳林一手拿着枪对着他，一手指着站在他身旁的吴明。
1: 对不起，戴司令，他是共产党派来劝你投降的人。
3: 一听这话，戴荣光的双腿一个劲儿的直打哆嗦。这时吴明开了口，
1: 戴司令，现在江阴要塞的所有国民党部队都已经宣布起义了，你如果不投降，我们就不客气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有与贵军作过战，对你们向来是友好的呀。
1: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
2: 好，那好吧，我投降。
3: 戴荣光交出了手枪之后，就被吴明他们带走。这时江阴要塞7000多人全部起义了，这些起义的官兵又开始追赶国民党21军的残部，所有的大炮全都调转方向，成了解放军的战斗力量。解放军已经全面渡江了，国民党第二舰队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势也不敢抵抗了。在大兵压境、江阴失守的情况下，这个舰队在少将司令林尊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了。这时江阴沿岸已经全是解放军的天下了，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已经被解放军切断了。4月22号下午，他只好下令让所有江防部队向上海和杭州方向撤退。这时南京就成了解放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李宗仁匆忙坐上飞机就逃跑了。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开始制定了城防作战计划。当时的布防情况大致分两道防线，一是将重兵置于南京外围，也就是浦口、浦镇、江浦这个三角地带，配有28军一个军的兵力把守。这时的防御工事当然是很坚固的，经过多次修筑，明碉暗堡纵横交错，火力配置很强。
1: 二是在南京城里设置了重点防区，并且派有重兵把守。这个城市的防御体系与太原兰州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攻城任务是由第八兵团执行的。兵团司令员陈士渠给部队下达任务时明确指示，我军夺取南京应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吴化文第35军、何基峰第34军首先攻破三浦，钳制敌人，保证大部队过江。第二步是当我主力过江成功后，34军仍在宜征一带佯攻，其余部队重点攻打三浦，继而攻占南京。这个作战计划是非常成功的，不到一天的功夫，各部队就完成了预定攻打的目标。23号晚上，他们就攻进了南京城，打开了总统府的红色大门，这又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4月24号上午，当毛泽东从军委作战室出来，回到双清别墅时，卫士长李银桥笑着把一张《人民日报》交给了他。主席，我军已占领南京了。毛泽东接过报纸，坐在院子里的那把木椅子上，点燃了多半截纸烟，十分认真地看了起来。南京政府垮台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这时摄影师悄悄走了过来，咔嚓一下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笑着对李银桥说：
4: 解放南京喽，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高兴嘛，来来来，照相也要一起照嘛。
1: 接着毛泽东又和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合了影。当天晚上，毛泽东难以入眠，在香山双清别墅里挥笔写下了辉煌的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4: 中山逢玉气藏黄，我万雄师郭大将，呼去龙盘锦生席，田凡低夫凯尔扛，一将绳拥追穷寇，不阔古名雪八王，天若又庆田已涝，银间真道是沧桑。
1: 至此，我军已经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渡江过程中，先后共歼灭国民党守兵10多万人，但我军却损失极少，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党中央立即向总前委发电祝贺胜利，电文中说：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1000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4月27号，总前委机关已经从合肥顺利迁往南京，接着成立了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刚刚担任南京市长的刘伯承在二野军人大会上即席发表了讲话：
4: 现在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已经跑了，蒋介石也不见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终于被我们共产党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到来了。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功夫花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1: 南京的接管建设工作开始了，
3: 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人民解放军又在毛泽东所提倡的宜将胜勇追穷后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鼓舞下，向长江沿岸的其他城市开进。枪炮声在南中国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回响。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南京解放的喜讯传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人都十分高兴。这一天，他们几个坐在一起研究今后的作战方针。朱德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笑呵呵地看着周恩来。
6: 莫得想到渡江战役这样子顺利，我军已将红旗插到南京的总统府的大楼上了，看样子下一步就得解放上海了。
7: 是啊，上海是我们中国国民的摇篮啊，又是我党的诞生地，应该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才是啊。
6: 主席，上海的问题也很复杂，是江夏王朝的根据地，也是美帝国主义立足的场所。
5: 这时毛泽东放下了手上的烟。
6: 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战火一起会造成许多的损失，大家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呀。
7: 主席啊，和谈的希望很小啊，蒋介石不会答应的。
6: 总前未来电，请示攻打上海的时间。
5: 毛泽东又把烟拿了起来。
6: 我们想拿下上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强攻就打成了烂摊子，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解决上海主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甚至是国际上的问题。何时发起攻击需要慎重的考虑啊，要把准备的工作做好才行啊。
7: 主席啊，上海目前已经成为孤岛了，可以先占领杭州再说嘛。
6: 先占领上海外围是对的。我认为要解决上海问题需要考虑3点。其一是更大它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实行直接的武装干涉，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蒋介石又出台了，他会把赌注压在哪里，联合美国赢。其二是我们解放上海必须完整地保存这个城市，不只是上海受到破坏。我们占上海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也要政治进城呐。其三是我们必须有接管好这个南方大城市的准备，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只会打仗啊。 主席考虑得很周全，我们可以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利用这个时间培训一批接管城市的干部。
7: 是啊，干部问题很重要啊，上海如果攻下来，我建议交由陈毅同志来管理啊。
6: 哼哼哼哼，就是他，别人都不合适嘛。主席，总前委还要求回电嘞，
7: 就发我们商议一下吧。
5: 接下来他们三个人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统一了意见，最后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发了复电。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一、总前委30号70电系。二、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帅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姬似可以不急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 请肃章决定。三，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战，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以后，则应做两方面的计划。一方面，急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的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3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1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做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10天内补足此种缺点。另一方面，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20天或1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肃章注意。
6: 为什么当时中央军委要求粟裕、张震先不打上海呢？其原因有三：一是怕过早的惊动汤恩伯，把他从上海吓跑，沿海路可去福建、台湾，打起来就更麻烦了；二是我们的军队现在还只会打城市，不会治理管理城市，许多战士从山沟里出来，没有见过大世面，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闹不好会出问题。在渡江以后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甚至引出了国际性的麻烦。因此毛泽东要三爷用10天时间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三是还有一个秘密原因，就是共产党一直在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鼓动他起义。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争取这个老牌军人也只能走地下路线。共产党一直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如果把汤恩伯争取过来，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5: 关于做争取工作的事儿，还得从汤恩伯的老师陈仪说起。陈仪字公侠，是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来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政务长兼兵工署长等职务。1948年6月，他出任了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在我党地下工作者和国民党爱国人士的鼓动下，陈仪决心仿效傅作义将军做傅作义第二。可是陈仪和傅作义将军不同，他手中既无可调之兵，又无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许多年前，汤恩伯在家吃了官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仪却收留他当了一名排长，然后又送他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回国后又再推荐他在军队中做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能够在军队中平步青云，也多是依赖于他的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恩伯在山东和解放军作战，他的王牌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恩伯因此被撤职，被蒋介石冷落在了一边。然后又是陈仪等人从中周旋，使汤恩伯能够东山再起，最后还升任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执掌了江浙两省的统兵。

0: 潘恩伯对于陈怡也是感恩不尽，一口一个老师恩师。在别人的眼里，陈怡与汤恩伯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当解放军渡江之后，陈怡就决定劝汤恩伯悬崖勒马，高举义旗。陈怡派出了自己的外甥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恩伯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的一切公物不遭破坏。这个汤恩伯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口头上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说至于起义时机，因为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怕尚未成熟，需宽限几日，并且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是在暗地里，汤恩伯却出卖了自己的老师，向在西口的蒋介石告了密。2月26号，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44次会议，根据蒋介石从西口发出的密电，免去了陈怡的省政府主席的职务。3天之后，陈怡移交了省政府工作，回到上海自己的家里，却马上遭到国民党军统局头目毛森率领的特务的逮捕。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陈怡押赴台湾去看管。直到1950年6月，陈怡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杀害。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对汤恩伯做争取的工作。如果上海也能像北平那样和平解放，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中央对于杭州是否能够立即攻克也在犹豫之中。后来，粟裕和张震决定先攻打杭州。中路大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王建安和姬鹏飞的指挥下，取道泾县、宁国，直下杭州，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已经闻风丧胆，不到半天的功夫，汤恩伯集团的7个军被包围，他们立马乱了阵脚，在解放军的分围合击中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建制混乱，指挥也失灵了，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少军官在农村抢了老百姓的衣服，化妆成农民或者商人，他们的太太或者小老婆都化妆成了农村妇女，提着竹篮扮成难民准备逃跑，只有小部分人龟缩在杭州城内企图突围。
1: 这时钱塘江大桥已经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制止了敌人试图破坏这座当时中国最长的现代化大桥的企图。
2: 大上海成为孤岛，解放军直逼杭州，廖运生能否成功起义？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4月29号下午，打扫战场的解放军在四安镇北山的一座名字叫迎风寺的寺庙里，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拜佛者。这个人身穿农民的破烂衣衫，但是身上却是细皮白肉，头发虽然凌乱，但却依稀可以看出原来分头的模样。他跪在大殿的蒲团上，喃喃地祈祷着什么。身边站着焚香的和尚，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战士们走进去，看到这个人神色异常，就把他从蒲团上拎了起来，押回部队。经过俘虏指认，原来是敌66军军长罗贤达。5月2号，敌人正规部队已纷纷撤出杭州，浙江省府迁往宁波，因此，杭州事实上已是一座空城。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张震果断指挥第七兵团占领了杭州。与此同时，又传来了消息，国民党110师在师长廖运生的率领下，于5月4号在浙江义乌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廖运生是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大哥廖运泽，弟弟廖运周，都是国民党的将军。当时都说廖家的风水好，因为廖家湾出了三个将军，是不算小的大官了。廖运泽是黄埔一期学生，他的堂弟廖运生是黄埔四期，弟弟廖运周是黄埔五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率兵浴血奋战，三个人中有两人当上了师长。廖运周是黄维兵团第110师师长，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48年11月27号，廖运周在淮海战场上率部起义。廖氏三兄弟虽然都是黄埔生，但却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为蒋介石所重视。廖运周起义以后，本来就疑心很重的蒋介石对廖家的另外两个兄弟更是放不下心了。国防部保密局派出特务组长刘慧生随军行动，负责监视廖氏二兄弟的行踪。可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刘慧生与廖氏兄弟原有私交，情谊很深。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给了廖运泽。廖运泽看过以后感到很寒心，加速了他们俩弃暗投明的决心。1949年3月，蒋介石又恢复了110师的番号，并且把这个番号送给了廖运生的师。1949年3月下旬，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见到廖运泽，嘱咐他给廖运生写信，并且派人去做工作。陈赓与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他们俩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陈赓也深知廖运泽的为人。就这样几经周折，廖氏兄弟终于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心已定，接下来便是选择时机的问题了。
0: 1949年4月23号早晨，110师奉命由浙江临安经杭州萧山向义乌进发。这个时候，南京部队已经溃败，汤恩伯要抽兵保杭州、上海。5月2号凌晨，廖运生率领司令部及直属队乘火车最后到达义乌。司令部的驻地设在义乌图书馆，刚刚安排妥当，廖运生的顶头上司85军军长吴求健派出了两名高参、一个连的工兵，压着火车来到了义乌。他们来是为了把110师的全部家属接上火车运往福建，企图以全师随军家属作为人质。廖运生心里明白了上司的用心，就以没钱、没粮、没法安置、需要做准备等种种理由为借口，坚持不让家属上车。军长吴求健多次来电话催廖运生，可是廖运生始终没松口，双方一直坚持到了当天的中午，接家属的火车最后撤了回去。但是这一天下午，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从金华发来电报，命令110师迅速开往金华，归他直接指挥。廖运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知道只要去了金华必然陷入那个陷阱，可是如果不去，那对抗就明显化了，因此必须马上起义。经过与陈赓派去的敌工科长杨振海研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立即行动。5月2号晚上，廖运生在义乌图书馆后院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召开了各团团长及高参等六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廖运生开门见山地说明白了他的意思。
1: 陈赓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42师敌工科长杨振海同志携带廖运周给廖运泽和我的密电来到我们师里，动员我们起义，以策应大军的南下，只有起义，弟兄们才有生路啊。
0: 廖元生讲完后，就得到了330团团长张。

0: 普庆的响应。接着其他的人也当场表示愿与师长同生死共患难，拥护起义。5月3号天亮后，国民党飞机不断地在义乌上空盘旋，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85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在金华，这个军的35师在东阳，另一个师在诸暨。318师彭怀林部正尾随110师之后，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虽然已经向南逃窜了，但他下属的96军却也在距离义乌不远的地方。为此，廖应生决定当天晚上把部队拉进义乌西北的黄宅一带山区。夜幕降临，在游击队向导的带领下，部队向山区进发。廖运生义正辞严地宣布，我们决定起义了，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他的话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支持，有人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接着他们马上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并且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一九四九年清明节，在浙江溪口蒋介石的老家，这一天细雨霏霏，烟雾朦胧，一切都显得宁静如水。这时身穿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他的儿媳妇蒋方良以及小孙子一起来到了祖坟前扫墓。蒋介石跪在父母的坟前，很伤感。
4: 不孝子孙要离开你们了，请父母大人安息吧。
3: 回到家后，蒋介石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他时不时地对侍从人员乱发脾气。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进了杭州，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动乱。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刚刚起床，还没有洗脸，就把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叫到了他的房间。
4: 你把那只泰康号船准备好，明天我们就走。
3: 去哪里？
4: 明天再说。
3: 蒋经国没敢再问下去，他知道自从解放军渡江南下之后，他的父亲变得有些古怪了，整天坐卧不安，大骂各战区将领指挥不力，还骂李宗仁葬送了国民政府的命运。蒋经国只好电令泰康号做好准备。泰康号奉命抵达了象山港，舰长李玉玺驱车赶到了蒋经国的别墅请示任务。
5: 主任，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去什么地方啊？
3: 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水道的情形看来，目的地不外是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第二天，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登上泰康号后还没有说话，舰长李玉玺忙问：
5: 没错，我们的目的地是
4: 上海。
3: 听到蒋介石的回答，站在他身后的随行人员都大吃一惊，他们同时也十分的敬佩蒋介石。在上海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去那里，表现出了蒋介石作为领袖的胆略和勇气。虽然此时蒋介石早已下野，辞去了总统职务，但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总裁。就从军队来说，他的威望远远超过李宗仁。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蒋介石从来没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总统了，他觉得南中国此时风雨飘摇的那半壁江山仍然是他蒋介石的。蒋介石这么重视上海是有原因的，一是他对汤恩伯不放心，二是这里是他起家发迹的地方，三是上海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没有运走，准备开往台湾的军队也没有运完。其次，这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有美国人在军事上的支持，他希望上海能坚守六个月，到那时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蒋介石一到上海，住在了复兴岛一座陈设独特的西式平房里，在这里蒋介石连续多次召集军

0: 是我们一国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当然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上海打6个月，就算完成了任务。
1: 一听这话，有人开始鼓掌，可是蒋介石的脸色却突然一变。
0: 戴荣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投降了敌人，让共军轻易渡过长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打就败了，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都做对了。
1: 上海作战，从作战装备到战役进行，主要还是蒋介石亲自主持。在蒋介石隐退期间，有关上海战备的重要问题，潘恩伯经常飞往西口当面请示，以至于把当时正在上海作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撂在了一边。顾祝同在4月份南京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强调，要判断解放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在哪里，然后再做部署。当时多数人主张，应重点防守南京至芜湖和南京至江阴之间，可汤恩伯却把防守的重点放在了上海。顾祝同要汤恩伯考虑这些意见，汤恩伯却理直气壮地说，守上海是总裁的命令。接着他又当众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签发的命令，还说总长也要服从这个。顾祝同当时闹了个面红耳赤，但还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办了，决定据守上海。南京失守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一个善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制造互相钳制局面的人。这一次，蒋介石坐镇福兴岛之后，又故伎重演了。一天深夜，蒋介石把37军军长罗泽单独找到了他的住处。
0: 你要把全军切实掌握，保持高度机动性。要能在4个小时内把全军调用。
1: 其实老蒋的潜台词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赶快撤走。罗军长自然是心领神会啊，但是这个情况他汤恩伯就不了解。蒋介石的想法是不能让他知道的，如果让他这个警备总司令知道了，他还不是那边枪一响，这边就走人吗？所以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话，汤总司令不过是给老头子当个大传令兵。特务头子毛人凤仗着老头子的威风，也不把汤恩伯放在眼里，经常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动土。蒋介石到上海，保卫工作主要由毛人凤来做。于是毛人凤使出了所有特务高招，跟踪、搜身、抄家、监视、监听，什么都干，甚至电话也窃听到了汤恩伯的家里。这个时候，汤恩伯虽然向他的部下叫嚷着要坚守6个月，但他自己也在做着逃跑的准备，而他的老婆黄静白也正在张罗着卖掉他们的那所豪华住宅。
2: 共产党希望汤恩伯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弃暗投明，国民党少将高参陆九之，也就是蒋介石与陈洁如所生女儿的丈夫，受共产党的影响，多次拜访汤府，要做汤恩伯反戈的说客。因为 陆九芝和汤恩伯私交很深。

0: 汤恩伯呢，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态度暧昧，他也看到老头子大势已去，但是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对共产党放心不下，所以在回答陆九芝的问题时总是极为含混。这种情况当然全被毛人凤掌握了。有一次，毛人凤当着汤恩伯的面说：
1: 不是我夸海口，全上海军政要员任何人的脑袋都在我毛某人的掌握之中。总座，你想要谁的脑袋？
0: 汤恩伯听了他这话冷笑了一声：哼哼，鄙人只想要自己的脑袋。
1: 那也未尝不可。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信不信，明天早上8点，你的脑袋就在我的控制之下。
0: 汤恩伯决定姑且看看他毛人凤有多大的能耐，随后吩咐自己的副官从此不离左右。
2: 蒋介石秘密来到上海督战，国民党迎李专使劝架，李宗仁能否飞赴广州？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第二天，刚好蒋介石要从复兴岛上搬到市区去住。蒋介石嫌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办公不够方便。蒋经国立即对父亲说：
1: 父亲，时局已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分子太多，怎么还可以搬进去住呢？
3: 危险？难道我还不知道？
0: 蒋介石从复兴岛迁至市区，这件事儿都是毛人凤一手操办的。汤恩伯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不满意地抄起了电话：
3: 毛局长，老头子转移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0: 毛人凤把话筒夹在脖子下，手里翻着桌上的文件，答非所问。
4: 总座十分守时嘛。
3: 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可是时间已是8点。
4: 差2分。现在请总座回头看看，就明白了。
0: 汤恩伯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副官手中握着一只左轮，正对着自己的脑袋，不足5公分。汤恩伯惊的是目瞪口呆。
4: 总座，中午在梅白客大酒店恭候大驾。
0: 毛人凤说完便挂上了电话。汤恩伯的副官也迅速将枪收入了枪套，换上了一副微笑的面孔。
1: 总座，毛局长跟您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0: 在梅白客大酒店里，毛人凤举杯向汤恩伯敬酒，并且做了一番开导。毛人凤提醒汤恩伯，共产党搞策反想动他的点子，并且用一番大道理开导汤恩伯，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老头子，才能落个忠孝两全的圆满结局。蒋介石上海之行，主要就是为了督战打气，鼓舞军心，也是将他手中的网把部下罩得更紧些，控制得更严实一些。而蒋介石和李宗仁的争斗仍在继续升级。
1: 李宗仁在4月23号飞离南京之后，并没有飞赴新的临时首都广州，因为广州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有保蒋的强硬派，李宗仁所以决定不去广州。李宗仁于23号下午飞抵了桂林，住在珊瑚南岸自建的文明路130号宅邸。他又派程思远飞往汉口接白崇禧返回桂林，共商大计。4月28号，程思远飞赴汉口， 只见白崇禧正忙着与此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电话。这时白崇禧的想法是让蒋介石命令从长江南岸撤退的中央军向浙赣铁路线布防，而不要向福建沿海地区转移。这时蒋介石的溃败大军向李延年兵团正忙着向福建撤退，上海的败兵也不是直接撤向台湾，而是先在福建做了象征性的布防。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认为这种布防无疑是一堵假墙，不堪一击。4月29号，程思远带着白崇禧乘专机飞往桂林。临行的时候，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基告诉白崇禧说桂林正在下雨，能见度很低，能否降落还不知道。到了桂林上空的时候，果然看见乌云弥漫，而柳州也是一样。没办法，飞机只得改飞广州。到达广州的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当天晚上白崇禧去拜访何应钦，何应钦对白崇禧大发牢骚，说李宗仁作为国家元首目前不到广州，却偏偏躲到桂林去，简直不成体统。两个人一致同意派司法院长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去劝架。5月2号，白崇禧与中央的劝架大员一起飞到了桂林。他们一见面，李宗仁就对他说，
5: 已准备好一份书面材料，意思是蒋介石既然不愿复职，则应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国支援的军火运到广州，交由政府支配，并请他出国考察，本政府才得以行使应有的权利。
6: 这本来也是我的意思，还应该将这份文件交给来桂林的中央大员，去广州转交给蒋介石。
1: 5月3号，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看了李宗仁提出的书面材料后，对他的内容完全同意。居正还要求把它改写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的谈话记录。当天下午4点，居正等一行三人飞回了广州。4号上午，何应钦派专机把这份谈话记录送给了蒋介石。5月5号，蒋介石写了封信给何应钦，派专机送到了广州。这封信是蒋氏对李宗仁所提要求的总答复。蒋介石在信上说，对库存金银未在职时，已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到安全地点，隐退之后未尝语闻。对除美械、调美元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隐退之后无权过问，不测罗列亦可查核。对于李宗仁要他出国，蒋介石更是大动肝火。
7: 如果说我蒋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说有加重伤阙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载，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前次你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1: 蒋介石对李宗仁用专机送来的谈话记录难以接受，但是受到内外夹击的蒋介石心里自然很不好受。5月6号，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营理专使，将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带到桂林给李宗仁。 白崇禧看到蒋在信中所说的遁世远行的话，

0: 感到值得推用，于是他便对李宗仁说，
1: 老头子并非不想出山，他之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德公还是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了。
0: 听到这话，李宗仁是频频点头。五月八号上午十点，李宗仁携阎锡山等营里专使一行，分成追云自强两架专机飞往广州，行使代总统之职。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自从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便开始制定了活捉蒋介石、和平解放上海、和平解放南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情报员送到城外，交到了丹阳的总前委前沿指挥部，获得了批准。在执行这个计划中，国民党中将高参、中共的老朋友张权将军参与了具体的实施工作。因为他的身份便于开展工作，早在徐蚌会战、芜湖江防，张将军都亲临阵地，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解放军逼近上海之后，他一直在积极地做国民党军官的策反工作，而且富有成效。张将军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抗战时期他率领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防御炮部队在缅甸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张权在蒋介石面前直抒己见，结果惹恼了蒋介石，解散了张权的部队，并且拿掉了他的兵权，只给了他一个挂名的高参。这个时候张权对蒋介石是心灰意冷，因此萌发了靠拢中共的打算。那个时候活捉蒋介石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张权受领任务后，首先物色的对象是驻浦东的青年军230师师长方茂凯。方茂凯是张权的学生，青年军又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方茂凯师长与蒋经国的私交很好，也不容易引起怀疑。张权做通了方师长的工作，方茂凯决定效仿张学良，来个第二个西安事变。时机终于来了。有一天，蒋经国约请方茂凯到他的荔枝社别墅去叙旧，时间定在了晚上。临行前，张权将军指着地图对方师长说：“这是蒋介石的卧室，这是蒋经国的卧房，蒋经国会客都在这一间，他的对面是一间盥洗室，在澡盆下面的小门里有两只盒子枪，一把给你，一把给你的贴身警卫。你上楼之前，楼下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上校，他会出来说，师座，主任亲自召见，前途无量啊，这个人就是接应你的人。你还必须在准备好之后，首先用枪击碎玻璃窗，接应人就冲到蒋介石的房间里说，有刺客，总裁快走。这时楼下的宪兵就会冲上来，一个上尉连长把你们和蒋氏父子拥上中吉普，直开复兴岛。然后你把驻西体育贿赂的一个团调到复兴岛，这个时候我也会在西体育贿赂装甲团，我就出来和你会师。方师长，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海军也会协同行动。
4: 嗯，张公，就这么定了，不成功则成仁。
3: 五月一号中午，上海驻军的军官家属第一批撤离上海，乘船去台湾。由于蒋经国的特别关照，方茂凯的家人也都跟着这批船走了。在黄埔军港码头，方师长挥泪与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一一惜别。事已至此，就给方师长捉蒋行动造成了重大的心理障碍。他认为自己成人倒没什么，但妻子和五个孩子的生命就难保了。
5: 就在当天晚上如期而至的会见中，方师长虽然从浴缸底下取出了手枪，但是犹豫了很久。

0: 还是十分痛苦地把枪放了回去。这次筹划周密的捉奖行动就这样流产了。第二次的捉奖行动定在海军军舰永进号上。这个时候，上海的地下党经过总前委的批准，已经正式成立了上海起义军，由张权担任起义军总司令。准备大军攻打上海的时候，相机策应起义，同时决定由起义军负责第二次捉奖行动。根据可靠情报，永进号将于5月5号由复兴岛码头送蒋介石去定海。起义军司令部决定这一天在蒋介石上船后炸舰堵塞航道，然后首先由海军率先宣布起义，扣押蒋介石。这个时候，海军参谋长周英聪已经被地下党争取过来了。海军参谋长周英聪又做通了永进号军舰舰长陈广一的工作，由陈广一负责炸舰，并且交给他一枚定时炸弹。但是后来问题又出在了陈广一的儿子陈大国的身上。陈大国也是在永进号上服役，是一名海军上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两天以前，他的女朋友，一个漂亮而进步的女大学生，离开上海去了解放区，与他不辞而别。陈大国暗下决心，准备劫持永进号北上连云港，投奔解放军。但是他还不知道这艘军舰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由于他官阶太小，是没有办法知道的。5月4号深夜，永进号停泊于复兴岛码头，两个持枪的水兵冲进舰长室，将陈广一双手反剪，嘴里塞上了毛巾。陈大国宣布永进号起义了。永进号驶离了码头，并用信号骗过了吴淞港。这一下子可急坏了岸上的人，正在筹划炸舰捉奖的周英聪一看情况发生突变，一时又找不到地下党，只得先躲藏起来。汤恩伯马上派出了两架飞机，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两艘驱逐舰一起追堵永进号。一时空中海上枪炮齐鸣。等到陈广一向儿子陈大国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后，为时已晚了。最后陈大国战死，陈广一抱着儿子的尸体跳入了大海。
1: 蒋介石又逃过一劫。汤恩伯和毛人凤在恼怒中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由于叛徒的告密，张权将军和一些起义军领导被逮捕，他们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被暗杀了。1949年5月13号，在上海浦东，青年军230师师长方茂凯把部队交给了他的副参谋长，让他率部投降。
2: 副参谋长，我们只能选择投降了。青年军是蒋主任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起义对不起党国，对不起蒋主任，拼死我们又对不起全师10000多名兄弟呀。所以说，给共产党让路，让弟兄们谋生吧。
1: 接着，方茂凯又安排了副参谋长去和解放军联系，并且命令工兵部队给雷区插上标志，让解放军安全通过。然后他自己从容地走进雷区，触雷身亡。其实在这前一天，蒋介石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上海。蒋介石站在甲板上，绵绵细雨打湿了他的长袍，海风抽打着他清瘦的面颊。这时蒋经国轻轻地走到了他的身边。父亲，上海陷入如此重围，非您一人所能挽回。如您所说，尽心力而为吧。 蒋介石神情呆滞，雨水迷住了他的双眼，但他还是费力地看着远方。
3: 还有毛人凤了，他会对付共产党的。
1: 原来蒋介石离开上海的时候，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交代了五项任务。一是协助汤恩伯、陈良等抢运物资，二是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三是集中沪杭一带的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的任务，四是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最后一条是发给应变费金圆券1亿元。当时毛人凤把他的几个心腹叫到自己家里开会，有人对能否执行这个计划有疑问，毛人凤却解释说，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也很危险，估计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长江天险都被共军突破了，我们这点兵力还能守住上海吗？是不行的呀。所以总裁才指示我们要争取将金银运到台湾去。于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毛人凤命令毛森等人到处制造恐怖活动，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毛人凤曾经对他们说，总裁指示凡是有嫌疑的就要予以逮捕，要对张兰、罗隆基等人予以监视。后来张兰等人在共产党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了上海，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警察局长毛森却感到非常的遗憾，
4: 我本来是要将张兰、罗隆基干掉的，可惜呀、啊，只晚了一刻钟。
1: 哼哼，按照总裁当初的意思是准备干掉他们的，后来总裁又同意不杀他们了，杀了民主人士会引来是非的。
5: 大兵压境，汤恩伯展开疯狂备战活动，中原王汤恩伯将怎样布阵？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6: 1949年5月的上海，已经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人们可以看到，汤恩伯的警备司令部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在蒋介石“保卫大上海”的口号下，汤恩伯展开了疯狂的备战活动。蒋介石认为，只要在上海打6个月到1年，等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然后化内战为国际战争，就可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捞回本钱。蒋介石在复兴岛连续3次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讲话，这件事儿给浙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鼓励很大，汤恩伯对自己的下属信心十足。
1: 总裁指示我们要决心坚守上海6个月，上海是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共产国际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
6: 有这种想法的也不止蒋介石一个人，就连蒋介石的老对头代总统李宗仁也在1949年4月的作战训练班讲话时说，美国绝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的。解放军逼近上海的时候，蒋介石还产生了动用日军的可耻念头。
1: 1949年1月，国民政府宣判冈村宁

0: 无罪释放。就连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大刽子手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原先想，只要不被砍头，能判无期就算万幸了。这年的四月间，国民政府又将430多名日本战犯遣送回国。为这事儿，蒋介石还在复兴岛上做了一番解释。
1: 这一次把一批日本战犯送交东京盟军总部管理，这是因为上海就要作战了，你们有些人不明大体，有些议论这件事，你们应该有远大的眼光，要知道对反共抗俄来说，日本将来还是我们的盟军。
0: 蒋介石讲话不久，国防部就下令派京沪杭警备总部参谋长曹士诚作为驻日军代表团团员前去东京。曹士诚在临行前对国防部第五视察组组长贺成芳说，我这次去日本是为了搞点日本兵来。在解放军渡江之前，就有所谓海上文人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出面，与上海的绅商各界搞了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地方秩序由外国军队来维持。为此，党中央在解放上海的问题上慎而又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确存在着美帝国主义介入的危险。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告诫过蒋介石，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2: 汤恩伯对蒋介石是相当忠诚的，他曾对部下说，总裁让我们好好打一下，只要坚持半年，美国人就会来的。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决定从1949年1月间在淞沪地区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为蓝本。应该说，这个工事设计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到五月上旬上海作战以前，工事已经基本构建完毕。汤恩伯在上海周围构筑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各暗碉之间相连，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整个上海的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以及市区核心阵地三个部分构成。它的主阵地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在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杨思镇至黄浦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公里到6公里，在纵深内密布子母碉堡群，每个碉堡群至少驻兵半个班或者一个班，各个主要碉堡群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另外以一些建筑物为抵抗点，有许多是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它的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七宝镇、华津镇支线，在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支线。市区核心的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的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选定的有苏州河南面的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客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戏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户饭店、哈同公寓等。苏州河北面的百老汇、北站大街、国防医院、
3: 原警备司令部大厦，以及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等共32处。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汤恩伯对于这样的工事阵地编程是满意的，他大肆鼓吹他在上海建成的工事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阵地，他要使上海成为斯大林格勒第二。他甚至十分精确地表示，上海比斯大林格勒要坚固33.3%。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

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0: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

0: 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文艺汇演仅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以艺术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 量质齐升。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2: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8: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

0: 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8: 我叫董坤月。
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3: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团圆，幸福安康。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周祖义、王路进在郑州调研时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勇于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2: 河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会议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1: 又是一年丰收时，全省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是统领河南工作的纲和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营造学思想、明方向、敢担当、善作为、重团结、聚合力的浓厚氛围，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持续深学中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关怀厚爱，不断增强对人民领袖的忠心爱戴，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期许厚望，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激励鞭策，不断增强加压奋进的信心决心，坚定不移用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揽全局，统领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总体要求所蕴含的目标方向和战略指向，把准精髓要义，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要坚定信心，推动高效能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姿态狠抓作风建设，持续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在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上当好表率，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上当好表率，在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上当好表率，在紧密协作、团结奋斗上当好表率，在严守纪律、清正廉洁上当好表率，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专业能力、领导能力，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彰显了党中央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意义重大而深远。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以更高站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更大力度抓实思想理论武装，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宝贵财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党性滋养。要以更高标准建设过硬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断优化选育管用工作，打造党性过硬、视野开阔、善于创新、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要以更实举措持续筑牢基层基础，着眼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整体效能。要以更严要求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向全国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高质高效抓好政策落实。

0: 实，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营造重农、爱农、兴农的浓厚社会氛围，交出新时代河南三农工作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思想淬炼，践行为民初心，亲情化解民忧，守牢平安底线，强化政治见景、改革强景、科技兴景、从严治警，坚决扛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要加强社会面巡防巡控，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安宁祥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市会济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节假日安全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大做优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位于会济区的黄河博物馆，周祖义、王路进驻足观看陈展，仔细倾听讲解，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治理历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弘扬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托，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筑牢黄河生态屏障，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讲好用活新时代黄河故事。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黄河临河广场查看河道治理及水势情况，听取黄河河南段生态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明确黄河河南段各级河长职责，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履职尽责，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把黄河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保护好。郑州市产业基础坚实，近年来装备制造、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盾构机总装车间，听取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在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研发情况，强调要加强企业党建，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周祖义、王路进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亲临河南考察，特别是在郑州，对先进制造业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物流通道枢纽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对郑州发展给予厚望。郑州要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持续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保障，系统做好秋粮生产、文旅消费、交通运输、食品安全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松、李涛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郑州闭幕。
1: 会议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江玲、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

0: 当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孙守刚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分组审议后，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投票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审查批准了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个社区的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以及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会上，有关被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接受任命后，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王路进表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重要时刻，能与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感到十分荣幸，更感使命如磐。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省政府一般人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王路进说，要始终坚持政治铸魂、对党忠诚，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渐渐有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始终坚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两高四着力，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要始终坚持心系群众、改善民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全省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要始终坚持崇尚法治、依法行政，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阳光下行事。要始终坚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监督约束，全力建设清廉政府。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9月23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在郑州会见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张军带领的先进制造业河南院士型院士专家。
0: 大象新闻记者省委报道，9月21号到23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倪岳峰率调研组先后赴洛阳、三门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调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詹成富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1: 大象新闻记者李日红报道，9月24号，省政府召开全省三秋生产专题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又是一年丰收时，全省各地纷纷举办丰富

0: 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又是一年丰收时，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乡市红旗区举办剥玉米速度赛、丰收知识抢答、金秋菇种猜猜看等趣味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农事乐趣，共享丰收的喜悦。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北街村村民梁秀伟
2: 上台去比那个玉米的时候，可积极，跑得可快了。
3: 那我怕该不到我，我经常干活，所以有劲干活比较快，我就感觉都是我会打第一，然后我趟圈也趟个大鹅，回家完了样子。
1: 除了热闹的趣味竞赛，一村一品农产品展销摊位同样吸引大批群众驻足。殷庄香油、石磨面粉、富硒大蒜、蜜薯等本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供大家品尝选购。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庆丰收的浓厚氛围。新乡市神农农业有限公司红薯板块负责人施振坤：
4: 通过我们独特的这个种植技术和我们公司自己发酵的鱼蛋白或者是豆粕蛋白这种有机液态肥料，使我们的红薯更加的软糯香甜，让我们红薯的糖度达到了40多个糖，和普通种植的红薯品种要高出了10几个糖。
1: 焦作博爱县2026年农民丰收节市集这两天火热启幕，特色摊位整齐排布，各类优势农产品、乡土特色美食、手作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周边村民及各地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挑选选购。博爱县莫头镇西张杆村村民胡叶：
5: 这个丰收节了，我们村有好多摊位，有美食，有野炊，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开心。
1: 本次活动以节为媒，以市聚民，不仅是一场庆祝丰收的盛会，更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博爱县莫头镇宣传办副主任张宁：
6: 我们举办了丰收节展演等系列活动，既晒了丰收成果，庆了丰收喜悦，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产业，做美乡村环境，做活乡村文旅，能够让农业更兴旺，农村更美丽，农民更富裕。
7: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我省各地备足货源，做优服务，丰富品类，供需两旺中升腾起浓浓烟火气，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节庆景观布置需求的集中释放，观赏局进入一年中最旺的销售季。在华县上关镇陆堤村的300余亩菊花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正加紧作业，将一盆盆造型饱满、花色艳丽的观赏菊装车发运。客商庞帅斌：
9: 我这一车装了2000多盆，今年双节挨得紧，订单比往年多了，提前半个月就把车订好了。
8: 华县菊花种植已有多年积淀，当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品类覆盖观赏菊、造型菊、食用菊和茶菊等。基地负责人陶路易告诉记者，最近日均发货量较平日增长近2倍，订单排到10月中旬。
10: 像北京、郑州、开封、成都这10多个城市的老客户，他们在8月份都提前下好订单了，老客户回购也非常的稳定，我们主动对接这新市场，开发新客源。按照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每亩的综合产值能突破2万元。
11: 古城开封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便民农贸市场启动保供模式，市民在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气中感受团圆暖意。
12: 这里的东西新鲜，种类全，价格也实在，这是我们刚才在市场买的东西，准备再买点月饼带回去。
11: 连日来，开封市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米面粮油、生鲜果蔬、月饼糕点等节令热销品类，逐户查验进货台账、保质期管理等关键环节，监管力量下沉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让节日市场运行稳而有序。开封市第二运输总公司总经理崔延东：
13: 重点抓好物资保供、环境提升和服务升级，规范经营管理，优化消费环境，擦亮古城民生市场品牌，让烟火气更暖心，让百姓过节更安心、更舒心。
14: 3、2、1，上链接。
1: 双节临近，也是农特产的收获销售高峰期。新乡县开启丰收专场直播带货，院落就是直播间，田垄变成大舞台，乡土好物纷纷搭上数字快车，带货达人耿全娟。
14: 帮老乡卖的多了，他的收益也增加了。聚集上可能一集啊卖个几十斤，但是在线上呢，我这么一吆喝，大家会夸个都来下单。
1: 直播涵盖多款应季特色农产品，凭借天然原生态的品质收获网友青睐。从田间地头直达云端市场，新乡县通过乡村加电商加直播的新模式，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村支部书记杨传玉。
15: 通过直播带货，人民的面粉的比原来销售的更好了，人民钱包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继续在线上发力，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我们村里边谁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在放到上边销售，争取打响我们自己村的一个品牌。
1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七月一号起，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由周末开行升级为每日途定开行，并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太行山与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林州荣媒记者刘军良、何杰峰报道。
6: 下午4:56，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缓缓驶入红旗渠站。这趟列车车次定为 K1969 次。1969年正是十万陵县人民历经十年奋战建成红旗渠的年份。专列抵达林州，如果说远道而来的客人是为了圆一个红旗渠之梦，那么对于从林州走出去的游子而言，每一次回乡都是与故土的深情对话。内蒙古呼伦贝尔游客张庆兰：
17: 我的老家就在咱林州市，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领着孩子来学习咱们这边精神，现在孩子大了，上大学已经成家了，又领着小一辈儿每年都回来，回来让他看看咱们红旗渠学习精神。
6: 目前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已累计开行超1000趟，发运旅客60多万人次。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常路凡：
18: 从长征精神的浴血拼搏，到红旗渠精神的战天斗地，再到大别山精神的坚守奉献，中原红色精神始终薪火相传。
6: 红色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史料，镌刻于太行山崖，更深深浸润红旗渠畔的乡村沃土，转化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强大动能。安阳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一号院负责人刘晓峰：
19: 我从小在红旗渠岸边长大，每天面对哗哗流过的渠水，面对这么好的自然风光，我就想着怎么在自家门口找点事做。2013年，我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也就是说，没有红旗渠，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
6: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丰富的红色资源带动研学旅游、民宿、农家乐多点开花，推动林州由治水兴县到产业兴城。当地开通5条乡村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村落，在红旗渠站设立游客集散中心。今年暑期，林州市接待乡村旅游游客181.71万人次，收入8.12亿元，同比增长25%。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明生：
20: 过去我们主要是靠天下吃饭，现在借着红色赋能，妈妈创出了新路子，实实在在把红旗渠精神的软实力变成咱们乡村振兴、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硬实力。
7: 大象新闻记者李桂平报道。在9月23号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怡涵携手队友夺得该项目金牌，这也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2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共获得2枚金牌、1枚银牌。
0: 9月23号， 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560.04亿元，新增一般债券78.4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380.1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01.46亿元。

0: 至此，河南在省级水网先导区基础上，市级先导区达到三个，县级水网先导区实现零的突破，省市县三级水网先行先试格局进一步完善。
1: 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将于9月28号至10月3号在镇平县举行，主题为匠心制造，树链全球，遇见美好。同时，非遗技艺展演、南阳文旅推介和玉文化线上推广活动也将同步展开。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度到18度，其他县市19度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19度到21度，北部东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今天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有暴雨。26号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2度到23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

0: 增加公办原学位，强化完全中学，十二年一万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四年再扩招7.6万人。15、15、1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平均水平。15、15、17，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2: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2: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5: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

0: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2: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6: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利

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